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那从今天开始呢，将会有夏天在这里和我一起为大家主持我们的早安滁州。首先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今天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有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9月1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0: 对，这是一个有雨的天气。那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如何，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江淮之间北部28到30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26到28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9月1号，我省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的天气。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舍装饰，
7: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

0: 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4: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来关注本地信息，也关注生活热点。下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日常生活大家在就医方面的内容。那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多元治复，让群众就医更加便捷。像指尖预约、一码通行、刷脸秒付、信用垫付，这是不少患者在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医时的新的体验。依托智慧医保建设，该院创新推出了四位一体便捷支付体系，推动缴费结算从窗口排队向多元支付转变，也切实疏通了群众看病就医的堵点和难点。
6: 聚焦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市医院全面开通刷脸就医结算功能，患者无需携带实体证件，仅凭人脸识别即可贯通挂号、就诊、缴费、取药全流程，瞄准青年群体效率需求，一码通行实现全场景覆盖。目前医保电子码与电子健康码已经在该院诊室、自助机以及收费窗口实现无障碍通用，患者只需一部手机、一个二维码即可高效走完所有就诊环节。
0: 那么依托智慧医疗线上服务的平台预约支付，让时间由患者来做主，患者可以提前选定就诊时段，医生开具处方之后，手机端一键结算，彻底告别了线下扎堆等待。针对临时资金周转困难。

0: 完成23,643.68万件，同比增长18.12%。
1: 据了解呢，前七个月我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5.15亿元，同比增长12.3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1.37亿元，同比增长12.70%。
0: 从业务类型来看，前七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39.33万件，同比下降5.68%。异地业务量累计完成23,268.56万件，同比增长18.49%。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35.79万件，同比增长92.8%。
1: 前七个月，同城、异地、国际以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到全部快递业务量的1.44%、98.41%和0.15%。快递业务收入品牌集中度的指数 CR8 为92.90%，快递业务量品牌集中指数为 CR8 为98.7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1: 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资讯第一台，
8: 资讯第一台，
7: 新闻全天候，
8: 新闻全天候，
7: 这里是
8: 福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安滁州，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夏天。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话题。那第一条要说到的，其实是和我们日常消费息息相关的内容，我们来说一说商家的7天。

0: 无理由退换。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别被忽悠放弃退款这条信息。
0: 中消协提示呢，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呢也是要区分退货原因的，是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具体是怎么样去区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日常网络消费当中，消费者因为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过7天不能退、拆封不能退等类似理由拒绝退货，合理吗？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
3: 中消协提示，商家以超过7天为由不退货，这种行为要区分退货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消费者原因导致的退货，比如买完了不想要了，或者买错了，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远程购物场景下，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申请无理由退货。如果是商家销售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比如质量瑕疵、质量缺陷等，消费者有权依法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俗称三包等。此时退货条件不区分线上线下，都遵循有约定按约定、无约定按法定、约定不得低于法定的原则，法定最短退货时间为7天。中消协提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购物消费场景下，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商家应当严格落实法定责任，保障消费者的合法退货权。消费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申请无理由退货，不损害商家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时，消费者应当保障退回的商品完好。拆封和商品完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商品完好，是指商品能够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消费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好。商家不得单纯以拆封为由拒绝7天无理由退货。
0: 好，我们刚刚跟大家了解到的是有关于7天不能退货该怎么办的一些情况，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消费当中，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啊？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宠物经济啊。
1: 是，国产智能宠物产品也是火到了海外，中国制造业拿捏全球的铲屎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
4: 喂食靠刷脸，喝水有数据，健康实时看。中国养宠已经进入机器管家时代，连外国展商都直呼点赞。
5: Pet technology we will need to update every year. We already
6: now I people are very creative. Every year we
4: 家宠物智能洗烘设备企业看到，工人们正加紧组装宠物烘水机，产品打包后将发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海外订单持续增加，产线加班赶工，
7: 基本上每天要几千台要去做的，一个是欧洲，第二个就是澳洲，第三个就是北美这一块，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按照今年来算的话，可能大概1-2千万。
4: 魏乃健告诉记者，企业2017年起步时主打国内市场，2024年起把重心转向海外，眼前的这款产品在海外售价可达到5000元以上。今年上半年，企业海外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55%。今年上半年，宁波海关接受申报出口宠物相关用品货值22.4亿元，同比增长21.7%。专家表示，中国企业抢滩海外宠物市场，靠的不只是供应链优势，还有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议价权。
8: 目前全球智能宠物产品市场大约处于80到180亿美元这样一个量级，2030年前后呢，有望进入150亿到3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更宽泛的宠物科技生态呢，可能会达到300亿到500亿美元这样一个级别。
9: 从宠物烘干机、智能喂食器到更多 AI 驱动的宠物产品，养宠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宠物消费正在从养活向养好升级。国内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智能宠品向高性价比消费电子转型。
10: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总体来说运行

0: 那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场景下会有一些极端情况，我们在当时训练的时候没有遇到。
1: 刘达和团队正在优化的是一款智能喂粮器产品，它长了眼睛，能认脸，碗底还搭载了称重功能，哪只猫吃了多少，是不是突然厌食了，手机上记录一目了然。此外，它还可以分析制定喂养方案，无人状态下也能按量喂粮。
2: 就像我们现在猫咪经过的时候，需要红外传感器这种精度的仪器去触发。多重的家庭是智能设备购买的第一个触点，所以接下来的方向肯定是围绕多重这个方向。
1: 如今，智能宠物设备正在向更加精细化的消费需求延伸。智能猫砂盆装上400倍光学显微镜，可初步筛查粪便中的异常指标。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水质异常时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实时监测心率、呼吸频率。越来越多的功能背后是企业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
3: 市场也变化很快，客户的需求也不断在变化，占全年的营收大概是5%-10%这个样子。
1: 专家指出，中国完整的供应链体系成为智能宠物设备快速迭代的重要支撑，从芯片、模组、结构件到整机组装，再到智能系统开发，中国企业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协同，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加快产品研发和更新。
4: 中国企业呢，目前正在把智能宠物设备从高科技产品变成高性价比的消费电子产品。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看到硬件出海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啊。随着我们各种各样 APP、AI 的一些加入，云端服务、产品生态、衍生服务呢，都会逐步产生出来。
5: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6: 早上好，
5: 加油。

0: 常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4: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各位好，我是夏天。
3: 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野。

0: 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8日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实施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责以及保险制度，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
1: 再来关注，近日南京交警执勤时发现一辆小车司机右手举着手机，视线始终停留在手机屏幕上，而非观察前方路面和周围车流。民警立即上前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待驾驶员摇下车窗，民警发现其手机画面仍在播放短视频。面对询问，驾驶人开始谎称在看导航，但最终承认自己当时正在刷短视频。那依据相关法规，民警现场对其作出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
0: 近日在上海闵行，网警正在工作中发现有人以无人机维修调试等正规服务为幌子，提供无人机待破解服务。警方巡线抓获犯罪嫌疑人薛某，查获用于作案的多台电脑、手机等设备，查明其以500元至1500元不等的价格提供有偿待破解服务，非法获利20000余元。目前薛某因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已被闵行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追缴违法所得。
1: 再来关注，近期针对相关问题平台持续开展专项治理，今年以来处置账号85831个，关闭账号1802个，其中涉及仿冒官方机构使公众产生错误认知的账号，有涉及使用具有新闻媒体属性表述、营造权威信息假象的等等，均予以清空资料信息、禁言、封号等处置。平台提醒各位创作者，针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及媒体，未经认证加注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平台将会采取从严处置的手段，直至封号。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经查呢，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有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 再来关注，两人编造涉西藏泥石流谣言被查处。8月26号，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极个别网民无视救灾大局，抓住灾情热点蹭流量博关注，在灾情报道评论区编造不实信息误导公众。8月28号，湖南网警依法查处2起发生在新闻评论视频区的造谣案件。
0: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的两名小学生在玩耍时发现疑似罂粟的植物，两人没有贸然处置，而是借助电话手表报警，向民警清晰说明了现场情况与具体位置。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核实确实为该植物，随即民警依法对植株进行了铲除销毁，并表扬了两名同学的警惕意识与稳妥处置方式。据了解，两名小学生之所以能一眼辨得，得益于当地派出所常态化进校园开展禁毒宣讲。警方提醒，如果发现疑似植株，要第一时间报警。
1: 再来看，近日有网友爆料，一名男子冒充深圳宝安中医院康复科医生，在社交平台以体态评估、查看 X 光片为由，私信诱导女网友拍摄发送裸照，还发放其他女性裸照当作所谓的示意图引导效仿，要求对方拍摄全裸照片，拒绝普通运动穿搭体态照。察觉异常之后呢，网友及时终止沟通并投诉其账号。根据卫健部门的信息，涉事男子系假冒医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抓获并依法行政拘留。律师表示，该男子假借网络问诊，冒充医护人员骗取他人信任，索要隐私裸照，涉嫌招摇撞骗， 侵犯公民隐私。

0: 以及个人信息，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1: 来关注到八月二十九日，酒店将17道婚宴主菜上错10道。小王、小李为筹备婚礼，提前数月与芜湖某酒店达成婚宴服务合议，预示预计 A 标准的婚宴套餐，并全额支付相关服务费。婚礼举办当日，因酒店工作人员疏忽，实际为新人提供了标准较低的 B 套餐婚宴菜品，双方经多次沟通未果，小王、小李向法院起诉，要求酒店退还差额部分餐费2.7万元，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法院审理后，酒店未经当事人同意擅自降低婚宴的菜品标准，已构成明确的违规。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退还原餐费10800元，给付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某酒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再来关注，日前滁州公安经开分局汇丰路派出所接到银行报警，群众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火速赶到现场，成功拦下正要转账的3.8万元的陈阿姨。起初陈阿姨十分抗拒，谎称是缴纳古董字画拍卖代理费，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她才道出实情。网上结识了自称是美国华侨的网友，对方呢以恋爱为名，谎称回国包裹被海关扣押，需要转账解封，民警当场拆穿了骗局，开展反诈宣传，陈阿姨终于醒悟，对民警连连致谢。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不轻信，凡是恋爱诱导转账缴费的都是诈骗，守护好养老钱。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今天是8月31号啊，明天9月1号呢，这个新学期就要开始了。那么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上学路上如何确保安全？我们接下来呢，通过一个短视频，让交警来告诉你该如何确保安全。
3: 同学们，暑假结束了，新学期开始了。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学习了盲区，骑车要够灵，乘车也要注意安全，了解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暑假的危险藏在放羊的路上，开学后风险转移到了校门口、上学路和早晚高峰。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讲上学路上怎么走才安全。开学后这几类行为最容易引发事故，闯红灯、飞奔过马路、车辆盲区、未到年龄骑车上路、乘坐超员车、黑校车。走路去学校的同学，记住，不管多急，不管有没有车，一定遵循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车前车后绕。上学放学时，学校周边接送的车辆多了起来，还记得暑假的盲区课吗？ SUV 车头盲区能藏75个孩子，一辆车突然启动，司机根本看不见车头前的你。乘车上学的同学，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系好安全带。还要提醒同学们，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得乘坐机动车前排。坐电动车上学，大人小孩都要戴头盔，要坐安全的车，不要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和非法营运的车辆，不要乘坐用来拉货的车辆。骑车上学的同学，出门前问自己3个问题：年龄到了吗？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骑电动车上路。头盔戴了吗？够龄骑电动车的同学别忘了佩戴安全头盔。车合规吗？不骑改装车，不骑超标车，不骑车带人。最后想对各位家长说几句，开学欢送神兽归笼的同时，不要忘了安全教育，规划路线，提前踩点。尤其是新一年级新初一的家长，开学前带孩子走一遍上学路线，找到最安全的路口、最稳妥的过街方式，保管好车钥匙，家里的机动车、电动车钥匙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很多案例都给我们发出预警，未成年人偷开家中车辆导致的事故后果往往极为严重，选好车，为孩子选择合法合规的交通工具，坚决抵制孩子乘坐超员车和黑校车。做好榜样，你系安全带孩子就系，你戴头盔孩子就戴，你闯红灯孩子就跟着闯，你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 同学们、家长朋友们。

0: 课程有主题，但交通安全的理念没有区别，知危险会避险，守法规，知礼让，才能平安出门，平安回家。
1: 明天我们的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正式开学，所以有很多朋友们和家长们要提前注意一下。以为奔赴高薪美梦，实则沦为笼中鸟，一旦被骗出境，护照没收，自由被锁，再也由不得自己，境外没有躺赢的工作，诱惑背后皆是深渊。
2: 是的，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带大家来了解其中的套路。
3: 您这鸟养得可真不错。
4: 家养的鸟啊皮实，要想养着好玩呢，还得那野生的鸟，
3: 那可不好逮吧。
4: 哎呀，这天下的鸟啊千奇百怪，但是它们有一个通病，就是天真。尤其是那从林子里刚飞出来的那雏，哎呦，眼界高，心气儿大，总以为啊这外边的树枝比家里边的粗，怎么逮它呀？你得请。首先呢，你得把笼子给扎好了，金丝银线，还有一点，得把这绳儿啊给吓死我。到时候啊，这香风一吹，都不要你们动手，小鸟啊它就扑上一个翅膀往里钻了。这一条皮雀呀，要是进了笼子，它发现不对劲儿往外飞怎么办？飞进了我这门，给它立的第一道规矩就是去根儿。找准了翅膀上最硬最长的主飞羽，用剪刀咔嚓几剪子，他就是有大闹天宫的本事，也只能趴在这个笼子底边了。这叫断了他的来路，绝了他的退路。这翅膀剪了还没完，有的鸟啊烈硬刚，这个时候啊看到这个罩子了没有，把它往鸟上这么一罩，一天不吃饿着，两天不叫渴着，还不能让它睡啊，隔三差五的拿小棍啊要敲打敲打，把强光呢晃一晃，熬它个几天几夜，这鸟啊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这眼里的光啊也熬没了，身上的野性呢也都死绝了。
3: 您这笼子里到底盘的是什么鸟啊？
4: 当然是大学生了。
5: 那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一只自由的鸟，觉得学校的围墙太闷。
6: 帅哥，反诈宣传了解一下。
5: 以为只要胆子够大，就能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当那个底薪3万、包机包住的机会摆在面前时，其实我隐约猜到了那是什么，但我还是抱有一丝侥幸。万一，我就是那个能够全身而退的例外呢？直到银行卡和护照被收走的那一刻，我才明白，哪有什么富贵险中求，我向往的天空其实是别人精心编织好的牢笼。他们许诺的金山银山高档公寓看起来是真的，但扯下那层皮流出的全是同类的血。
3: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5: 我还能飞吗？我还有自由吗？
7: 兄弟，我这有一份月薪3万的工作，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干？放心，这里虽然在国外，但是包吃住。
8: 中国银行温馨提示：跨境务工，请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资质。

0: 海外高薪都是骗局，私自出境极易被困，进入园区不仅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而且容易参与违法行为，断送自身发展前途。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96110进行咨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普法小课堂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的信息。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于离职员工拷走公司 AI 软件被罚十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一则真实的案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微短剧出海是一条快速增长的产业赛道，这其中呢 AI 译制是重要的技术支撑。近日北京市开出首例 IGC 人工智能生成技术领域的商业秘密罚单。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北京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的软件被人为泄露。
4: 我们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3: AIGC 即生成式人工智能，其核心资产以数字形式存在。本案中，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剧译制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经查，涉事人员离职前私自拷贝软件，破解配套数据库，并用于新公司经营。与有形资产相比 ，AIGC 领域的商业秘密具有隐蔽性强、技术门槛高、证据易灭失的特点。
5: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呀，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3: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同时指导相关传媒科技公司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1: 没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1: 没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1: 北京时间早上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休息了两天之后啊，继续在周一早上让我们活力满满。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好些人会自然的以为今天各大学校开学了，有没有？随着开学的到来，夏天就要画上句号了啊！中小学生们就要正式的背起书包，开学返校。这两天咱们滁州的街头车站啊，你一定能够看到不少的这个高校的新生，陆陆续续的到学校来报到入校了。

窗户打开，那个风吹在身上，已经没有了夏天的那种炙热了，所以这两天的天气你会觉得格外的体感上特别的舒服啊，不闷不燥，微风也变得清清爽爽起来了。在这样舒服的时节，不管是已经开学的同学们，还是 咱们这个收音机边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轻松的好心情，开启崭新的九月。嗯，接下来一首歌，我感觉是一首老歌，但是它永远显得那么年轻活泼，来开启我们今天早上的快乐时段。稍后9:40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再会。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2-9759-0202。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欢迎关注今天的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最新鲜的资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经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截至目前，西藏吉隆的泥石流灾害已经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西藏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的接听服务。当地时间30号，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当中已经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当地时间30号17时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门于30号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在30号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支持磨憨镇水库险情处置和救灾。国内方面，我们接着来看，针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福建厦门联合调查组30号发布情况通报，事件共有6名嫌疑人被刑拘。辽宁省教育厅消息，从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9月份，月掩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即不是十。

0: 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最原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9月27号的0时49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的用药。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日前，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郑州至林扎班正式首发，这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8月30号，中国海警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截至目前，新张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8月29号下午，深圳的相关单位和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港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来聚焦一组短讯。北京方面，坐落于三山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全面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四川达州、睢宁、南充3市纳入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话题，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合网曝科研人员。人民锐评发声勿扰，大熊猫不混饭圈，把人们对于国宝的关心异化为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0号消息，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根据市场测算，2026年 AR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的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一组文体方面，我们来聚焦。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了

0: 浙江苍南队，获得首战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冠军。30号，中国足球联赛联合发布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网络数据平台显示，截止到30号的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两条。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北京安贞医院睡眠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生物钟的建立和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医生建议每天将入睡起床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的完成作息调整。不少家长哄睡孩子之后会在旁边刷手机。医生提醒，手机屏幕所带来的刺激跟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8月27号，安庆市阳光采购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安庆兴州长江大桥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竞争性磋商公告》。根据公告，安庆兴州长江大桥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中明确规划，并于2035年之前重点推进的过江通道。大桥功能定位为过江特大桥梁。安庆兴州长江大桥线位于距离上游安庆长江大桥约13.5公里，距离下游安庆长江铁路大桥约8.5公里，距离下游池州长江大桥约28公里，线路跨越江心洲、新洲乡，全长约11公里，框算总投资约63.27亿元，工程建安费约47.45亿元。为了应对学生返校客流高峰，合肥南站联合安徽省雪联、合肥市共青团、合�肥公交以及滴滴出行开设3条免费大巴专线，并在上车点安排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全程指引，为同学们的平安返校之路保驾护航。根据铁路合肥站消息，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31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8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游客、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之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

安徽本省交通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近日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先行点福茶山隧道巢湖端正式进洞施工，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的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福茶山隧道横跨肥东县和巢湖市，全长约 3.8 公里，是合肥市在建高速公路中最长的隧道，采用分离式双洞设计，进出洞口均按照分离式路基布设，为全线控制性工程。8月28号，桐城六尺童声红领巾讲解员在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为观众讲述桐城故事。近日该项目从全国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的典型项目。桐城六尺童声红领巾讲解员项目从2022年启动，深度挖掘桐城派文化，六尺巷礼让家风，将文博馆和历史街区打造为沉浸式实景课堂，至今已经培育了79名小讲解员，累计服务群众超过1万人次。近日初秋清晨，泾县桃花潭镇的青衣江水面薄雾氤氲，白墙黛瓦倒映平静水面，远处青山云雾缭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醉于如梦似幻的江南景致。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到最后一组信息，来自长三角。第26届中国专利获奖的名单近日公布，江苏共有81个项目获�奖，其中专利金奖4项，银奖5项，优秀奖72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国第3。此次江苏获奖的项目当中，企业占比超过75%，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表明实验室里的创新正越来越多，变成市场里的竞争力。8月27号，网约车司机孙先生发布了一则为盐城交警点赞的视频，收获网友大量点赞。8月26号，孙先生接到前往医院的订单，乘客称孩子心脏突发不适，急需送医。当时正值晚高峰，车流拥堵，孙先生立刻报警求助，警车和铁骑在密集的车流之中为送医车辆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原本需要30分钟的路程，全程用时不到10分钟便抵达医院，为孩子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8月29号，浙江公羊救援队奔赴西藏吉隆，投入泥石流失联人员的排查搜救工作。队员携带通讯、医疗、绳索以及红外搜索等专业装备，在高原险境争分夺秒搜寻生命线索，致敬逆行的救援人员，愿平安归来。上午9点，杭州余杭农贸市场2楼的月老办事处前，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相亲事宜。一旁的展示区悬挂着单身男女青年的信息卡，不时有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拍下心仪的资料。现场人气十足，大家对这个新的便民服务点赞不绝口。这个备受市民欢迎的月老办事处是由余杭农贸市场牵头设立，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益婚恋服务点。根据市场负责人介绍，菜市场有烟火气，不像婚介所那么正式，年轻人来这儿也不紧张不拘束，逛着逛着说

0: 不定缘分就来了。8月27号，杭州桐庐，一位老人不慎摔倒，附近车位的几位店员看到之后呢，没有丝毫犹豫，便冲上前去将老人扶起，拿来毛巾为他擦洗，细心照料。自己家里也有老人，当时也没有多想，肯定要上前帮忙。店员淡淡地说，事后老人家属专门送来了水果答谢，一份毫不犹豫的善意换来了一份暖心的回响。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3: 遇见幸福要我，
4: 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文明城市伴我行，欢迎各位此刻继续来锁定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啊。一个半小时是的，前面半个小时是资讯更集中的传递，那接下来十点到十一点，今天依然由小然一个人来伴随大家啊。节目做了一些小小的微调，你看今天早上的一个半小时内容，你发现声音有变化了，夏天加入了，他本来是我的搭档，抢不过人家，还是更喜欢一个人的精彩呢。明天会有变化啊，明天是九月一号嘛，通常每个月的第一天，不管你的生活工作有没有变化，你总觉得说想要有一些新鲜感，或者说新的探索，不一样的地方。那明天的不一样在节目当中就会有新的体现啊，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啊。今天就尽情的享受一个人的时段吧，当然有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此刻陪伴我一起共同的关注这一个小时，听到我的声音来举个手。哎呀，我没有正儿八经的说在像是类似于演唱会的那种场合听演唱会看演唱会，然后听我们的主唱人说着哎，把所有的荧光棒举起来跟着我一起唱，就那种万人齐喝的感觉一定是非常美妙的。广播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没有其他人，然后你就想象着你面前有无数双耳朵在倾听你的节目啊。当然现在能不能有无数不好说了，感谢各位此刻在关注在收听，然后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关注我每天的新鲜资讯的发布啊，抖音微信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同样的一个名字亭城九五零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是要说一下天气啊，九月一号的哎什么，今天八月三十一号，对，明天是九月一号，但是这两天的天气呢就是初秋的天气了，你会明显觉得说下雨啊，跟十天前或者说跟夏天的下雨又不一样了，体感上会觉得凉爽很多。滁州气象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我刚刚看了一下，是在三个小时的早间预报当中发布的，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雷雨是阵风七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九月一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好像在自己上班的时候下点雨，没什么，真的没怕的，但是就怕上学了之后送孩子接孩子的那个路上下雨是让人心里面比较毛躁的，因为那个时段一旦到了高峰接孩子的拥堵的路上找停车位很费劲，骑车淋着雨或者说那个雨披又不能完全挡住雨的那种心情又会有点急躁。别急别急，生活日常，放宽心态啊，做好提前的准备。今天估计有一些学校的孩子们都已经提前半天上课了，我们家小朋友是也去学校了，但是去学校的原因是老师在群里发布一个消息说谁愿意主动到学校去八月三十一号早上去搬一帮老师搬一搬新书。哇，这种事情对于两个月没有见到班级同学的一些活跃的小朋友来说，或者是内心蠢蠢欲动的小朋友来说，家长一个鼓励他就像箭一样啾，我去，希望他今天跟班级同学的这种交流能让他哎，其实为明天的上学也做一个铺垫，很好的有一个链接，不然很多的孩子们他会在过渡方面没有衔接好，就会让家长比较躁动。 好吧，该来的一切都会来啊，只是我觉得说今天可以补作业的抓紧时间把它补了，补了之后也就心安理得了啊。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安徽多趟列车临时停运了，这是铁路合肥站发布的消息啊，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计划对8月31号今天合肥站始发的 K8528 K8525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根据上铁芜湖车务段的消息，也是受到雨的影响啊，计划对9月1号芜湖站始发的 K8527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措施。好像在高铁站里面我们听到的汉语拼音的首拼啊，都读的是跟我们日常读的不一样，比如我刚刚说 K8527 他们读的好像是快， G 好像是高，就习惯性的用语啊。好，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知道的这个信息。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是关于油价调整的通知，对于开油车的朋友来说，油价依然牵动着我们每个月多花还是少花的那，虽然说是仨瓜俩枣，但是依然很重要啊，我们依然希望它能够降一点啊。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下一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11号的20:40进行，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哎呦，我真的最近没太关注了，原来是跌多啊，跌得多。那预计国际原油变化率达到-1.25%，预计下调油价每吨60元，具体的调价信息最终发布为准啊，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去关注。那么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会重新下降0.05到0.06元，真的是不多啊，但是聊胜于无。一个提醒还是要跟各位家长多唠一唠，由于孩子们已经逐渐的在为回校做准备，或者说已经到了学校，其中涉及到交费的一些相关事宜，可能现在我们更适宜的或者说更习惯的是在群里面啊，根据老师发布的一些信息扫码呀，或者说给按照他的指示到某一个小程序上去付款啊，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安徽已经出现了滁州的各个班级要注意，注意的是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时期啊，人多，然后工作量大，容易出乱子，骗子又盯上学生家长了，他们会有可能冒充学校的老师混入家长群来实施诈骗。你比如说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城市啊，阜阳有这么一个案件，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也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在阜阳界首一个高中，骗子就利用高一新生刚刚分班入校，很多家长跟老师大家还互不相识，于是他

那就伺机混入班级的家长群当中，后来呢又佯装老师发布虚假课后服务费的缴费通知，他的通知是这样的：各位家长大家好，现将课后延时服务费的收取事宜通知，每人687元，请大家及时缴费，缴费之后可以告知我，方便登记核对，感谢各位家长的理解和配合。然后就看到后面有某位姓李的，某位姓周的家长，然后非常速度超快的把费用就交了。不少家长看到老师的这个通知的时候，是不是都特别配合？就是在交钱这一块啊，但凡涉及到孩子的什么教育啊、班级啊、什么书本费啊、资料费啊，刷刷刷，从来没有那么快的速度，嗖的一下啊，然后就扫了。群里二维码的缴费啊，就很多人都一个一个的啊接龙把它给交了。殊不知这种情况就正中骗子的圈套。我这一看，还不少人交了呢。687元，哎，还真的不少啊。当学生家长和老师发现是虚假收费信息的时候，就紧急发布提醒，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不少家长中招了，但是骗子已经卷款退群，受骗的家长们意识到被骗，然后及时的报警求助。后面还有人说，哎，老师，这个上面怎么收费款交不了啦，不能正常操作啦，显示已经停止收款了。又幸亏你没有赶上上面的套啊。接到报警之后，大家应该关心的是，我们交过的费用能不能追回来了呢？接到报警之后，接手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诈中心就迅速启动了反诈应急机制，通过大量的工作，民警成功锁定了被骗资金，为学生家长追回了6000多块钱的被骗资金。这个是富阳的，还有马鞍山的也是同样的一个套路，然后也有家长受骗上当了，快速的就付费了，也许费用没有那么多，这个是98元，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就进到里面交了这个费上当了啊。而且马鞍山的这个目前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提醒各位家长多多注意啊。这个老师啊，在建立新群的时候，应该要去设立一个那个叫权限，就是家长进来的话呢，应该要提请申请，然后老师通过才可以进来。但实际因为上一周我也去学校给我们家哪个大侄女去报名了，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是那个二维码是摆在桌子上的，就是你去报名的话有一个专门的报到属于你的区域，你到指定的区域之后呢通常是学生和老师在一起忙工作，大家各司其职，有人负责说好你进群就指一下二维码，你扫一下就进去了。那没错，我是家长，我扫了很方便我进去了。但会不会也有一些骗子，他就利用你的这个疏忽之处，审核不严谨的这个这也不算是漏处吧，就是他很容易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如果他想使一点坏的话，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哈。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段广告结束，快速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在此刻继续来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一个名字停城950，这是我们950频率的官方新媒体账号啊，也欢迎各位的关注给作品点赞。刚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在教室，在那个孩子学校的班级群里面，关于不能够被骗子所误导，被他们所诈骗，所以我们家长尤其要注意啊，尤其是一些新的，可能是比如说新来上学报到的大一啊，像这样的一些新的班级群里面，可能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家长呢，必须要双重的去核实，但凡是涉及到需要有收费的项目的时候呢，你直接联系班主任或者任课老师来确认一下收费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呢，多一颗谨慎心可能会给你挽回一笔小小的损失，甚至是更大的损失啊。还有就是不要乱点链接，群内陌生的缴费链接啊，陌生的二维码一律不点不扫，谨防木马链接盗取个人信息和资金。还有就是老师必须要做的啊，就是人群是要验证全员审核，我觉得这个更严谨、更保险也更踏实，不能给一个二维码贴在某一个墙上或者摆在桌子上，没有任何限制，谁扫都可以，你都扫进去了，等到时候你在管理群的时候，可能难度系数反而更大。前期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一点、更严谨一点、更规范一点，后面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更小一点。禁止陌生人随意进群，定期清理群内的陌生账号。还有我们家长有时候要有一个自觉的动作，就是进了班级群之后，你有各种各样的昵称，通通在群内备注孩子的名字，然后你跟孩子的关系，比如说王小花妈妈、王小花爸爸、王小

花大姑，类似于这样的啊。还有就是老师必须要做的就是明确缴费的方式，你要提前告知全体家长所有的收费渠道、缴费方式，班级群内应该要禁止私人转账、私下收费。我知道现在每一个成年人，你的手机一打开，你会有很多很多的群，你的工作群，你的社会群，你的交友群，你的社交群，还有就是你可能大概率跟我一样会把孩子所在学校的班级群置顶，甚至免打扰你都不点，就是它是一个优先群，永远在最上面，和你的工作群是并驾齐驱的。反正我是这样，我的工作群，而且我工作群还分为好几个群，和孩子的班级群一定是置顶的，然后甚至把免打扰那个都不按，然后他就会发来信息，手机要么就是震动，要不就是发出声音，但是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关掉的啊，就让你能够第一时间接受到老师发布的信息，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嘛，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群多了，有的时候呢会不小心把你工作社交上编辑的一些文字一不小心甩到了班级群，当你发现的时候撤都撤不回来了，这个就非常尴尬。真的就是正常的发布信息可能都会让你尴尬，如果发了一些非常私人社交的内容到，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非常私人的不适宜在外显露的那些，那真的就尴尬透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发信息一定要识别好了再发，这就是手机给我们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会偶尔带来一些小小的困扰。好，接下来分享到这样一个事情啊，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呢，就是除宁成田免费乘车的一件事儿啊。因为2026年的秋季开学季陆续的开始了，各大高校的学生也会陆续入学。为了倡导除宁城际铁路的健康、绿色、安全、文明的新出行方式，向广大2026级高校新生送去关怀和祝福。那么新生免费乘车活动啊，正在开展当中，它的时间是从8月29号到9月15号。这长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半个月的时间啊，活动的地点呢就是除宁城际铁路滁州段，目前总共是10个车站嘛，免费的范围是滁州市内的2026级高校新生。他明确的说的是2026级的啊，你比如05级的、04级的啊，我们这些学长学姐们暂时不在免费的范畴之内，主要是针对我们2026级高校的新生。乘车的规则呢，就是在活动期间，学生凭借着2026年滁州市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一般大家来报到肯定是要带这个录取通知书嘛啊，录取通知书呢，如果说你想要赶这波免费的乘坐的话，你要把它放在书包里，好去拿取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样你跟别人出示的话也方便，就不建议大家压在箱子底下，到时候你还要当人面开箱，开箱去翻翻翻。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进出车站啊，滁州市普通高等院校的名单呢有这六个啊，我们来看一下。滁州学院的琅琊校区、汇丰校区这就占了俩，第三个学校呢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是在凤阳校区。凤阳校区的同学们能做到这个免费的乘铁的概率不大啊，因为它是凤阳校区嘛，凤阳校区是不是直接从高铁那儿，凤阳跟滁州通高铁吗？哎呀妈呀，忽然间好像不通吧。那从滁州如果说转的话，那可能是坐那个大巴车，或者打车，或者家人开车送啊。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滁州校区就可以啊。这是在滁州校区的位置，是在文汇路999号，另外一个是在滁州城区之内城南这边滁州职业技术学校，我只记得它在丰乐大道上跟哪个路的交叉口想不起，哎，东坡吧，是不是东坡，东坡路的交叉口，还有个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啊，他们都是挨着的啊。以上的这六所高校都是同学们大一的新生都可以享受免费乘坐除宁城际铁路的滁州段。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 0550-335

0: 3352999 3352999。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继续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到一些社会热点的话题啊。这应该是上一周我就收藏的一个视频画面啊，在这个电梯里面呢，妈妈一个人扛了一个特别大的板子进了电梯，然后小女儿在旁边就跟着妈妈，掀起了自己的裙角，贴心的为妈妈擦汗。我来看看这有没有声音啊。哎呦，心都化掉了。小女孩就跟在妈妈的旁边，然后跟着妈妈进电梯，跟着妈妈出电梯之后呢，看见妈妈这么辛苦，满身是汗，用自己的裙角给她擦一擦汗。就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别人的视频里面找到如何去发现孩子对于妈妈的爱，去感受孩子给自己，我们日常说的那个小棉袄皮夹克所带来的那种温暖。其实家长跟孩子的这种相处，常常就会伴随着一地鸡毛和满心满世界满眼都是孩子的可爱，他一定是这种交相融合在一起的。没有哪一种天使般的孩子从来都是让妈妈脸上泛着笑意的，内心充满无限无限无限无限的喜爱的。就有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就一定会有那种时候觉得，哎，你怎么这么烦，你怎么搞的这都不会，为什么别人孩子会怎样怎样。但是多看一看孩子的好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再俯下身以孩子的视角去看待孩子的世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鸿沟。但是大人更多的要做蹲下来去以孩子的这种平视的视角，其实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做起来好像还蛮难的。比如说我最近就在适应说以一种更新的方式去鼓励孩子。在家庭里面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小宝贝，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很少会让孩子吃苦，就是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给他，我为什么要让他吃苦呢，就没苦硬吃。但是我觉得有需要啊，有一种苦并不是那么苦，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锻炼小孩子去洗洗碗，让他扫一扫地，让他叠一叠被子，让他洗一洗自己的袜子呀，就是这样的小事。现在有多少家庭里面真的会主动的让小孩去做，然后做过了之后又不会嫌弃他做出来的结果。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你洗又耽误时间，你做又做得不好，那干脆我来了。所以孩子自然就不会去参与这些事情了，甚至吃饭的时候他的那一碗饭都是我们盛好放在他的面前。但是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很不对。上一个周末然后跟孩子在一起，忽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平时吃过饭了，可能大人就很快速的收拾餐桌，但是这次没有快速，因为刚好所有的大人都出去临时办一个事情，回来的时候呢又比预计的时间要晚。然后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小孩子正在厨房里面忙得一身是汗，衣服上都是水，脏兮兮的在洗碗。那个时候我又没有很着急，鼓励了他，他就很开心，就哟，今天帮妈妈洗碗了。然后他就说，来看看我的碗洗得干不干净，就很开心很雀跃，很期待家长在这个时候能够给他一个评价。这个时候评价很重要，非常重要，无比重要。真的，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就简单说，哟，你洗的还真是锃光瓦亮的，很干净。这两天就不得了了，我们每餐吃过饭之后他都要主动洗碗。就即便哈，就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即便他洗的不干净没关系，你就说他洗的干净，你要打击了他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2: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3: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4: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0: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

如果你常常的回忆、怀念、畅想，不断的沉浸在童年的那些时光当中的话，那就代表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且愉快的童年回忆。在刚刚过去的暑假结束了，暑假真的就此就结束了啊！这边刚结束，那边中秋国庆的拼假就来了，请三休十三，我的天哪，这是怎样的胆量？请三休十三天，提前抢跑机票价格为三年来的最低。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条信息啊，2026年的中秋是9月25到9月27号，也不过一个月不到。国庆呢是10月1到7，只相隔三天。9月28到30号，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打造出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那么根据去哪儿的旅行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的趋势很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的热门城市酒店的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9月28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我想问问哪个行业哪些人群敢这么早就提前订机票了？

意味着你已经提前将近一个月请假了，是吗？而且还请这么长时间，小女子佩服啊。超具性价比的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让今年的出行热度辐射到前后工作日，请假的这种无缝衔接出游成为了显著的趋势。那么去哪儿网的数据显示啊，抢订9月28到30号的酒店量同比增长了52%，中秋和国庆的衔接期的三个工作日，酒店的预订量占13天长假总量的15%。那么这就意味着长假期间每7个订单当中就有至少1个订单来自于请假档。当然如果说你的暑假的假期还没有用掉，那必须得提前请起，就是这个得补起来啊。抢跑流行，价格是核心驱动力啊。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时段，9月22号抢跑出发，均价相比较中秋首日9月25号是要低30%的，较国庆首日低50%。9月27到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最低。哦，原来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我从来，包括我身边人从来都没有过说能够提前这么长时间去请假，一般可能提前一周吧。哦，原来价格是便宜这么多的。嗯，你比如说较国庆首日要低50%，就是你原本要花1000的，但是只需要花500就可以了，那确实诱惑挺大啊。受节前错峰捡漏带动，9月22号起出行人潮会逐渐增多，那么9月23号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均翻倍增长，9月25号假期首日达到今年的峰值，同比增长1.7倍。国庆首日10月1号，国庆首日10月1号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中秋加国庆让更多旅客他们选择分段出行，先串亲戚场子，然后再串游玩场子，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提升近20%。充裕的时间也让国庆假期跨越数千公里的对角线飞行成为抢订主流。现在的这种出行的数据的统计来得更早，来得更全，来得更细节，然后统计的也更明确啊，小数点之后多少，因为现在智能 AR 的统计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线上的操作，包括你线下的操作，我们都是要有身份证啊，然后有数据啊，就很快就会出来一个数据让大家一目了然。你比如说西藏啊、新疆、内蒙、甘肃、青海这些热门赏秋地的热度很显著的增长了，从地图的右下角飞到左上角啊，这有个地图你们看不到啊，从西北飞向华东的这种飞行模式成为今年超长假期的独特景观。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距离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比如说拉萨到上海航线的预订量同比增长4.4倍，拉萨至北京航线增长3.4倍，拉萨至广州航线增长3.3倍。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均实现了近2倍增长。刚刚出游的暑期的这群朋友们，不要对比价格，对比价格你会觉得心好痛，但是没办法，就是很多人的出游啊，在暑假为什么是高峰？因为孩子放暑假，他们想带孩子去看世界，没有办法后悔跟遗憾。第一批拥抱秋色的小机场城市热度比较高。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说，哦，这个地方对，是我身边人就是种草了几次的地方，吉林延吉成为小机场城市的预订增幅 top one， 增长达到3.8倍，适合赏秋的宁夏中卫还有新疆阿勒泰紧随其后，机票预订量同比均接近翻倍。中秋国庆期间飞赴3线及以下宝藏百城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30%，所有的都是一片向上的景象，天天在向上。哇，每个城市在这个期间，我感觉现在每个城市的文旅都
工作量啊，工作量包括这个向前的节奏就没有一刻

0: 是闲下来的。刚刚过去的一波热潮没有办法冷下来，然后你又要开始新的为下一个季节的宣传做准备了。我就特别想问，对于上班族来说，你们最早可以提前多久请假呀？10天还是20天？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吧。啊，这是安徽气象发布的，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月31号白天到明天9月1号上午，淮河以南有雷阵雨天气，滁州、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黄山市、宣城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2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雨强是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和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也结束今天陪伴各位的文明城市伴我行，稍后11点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9月1号新的开始，明天9点30我们接着再会。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9月1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9月1号新学期开始，那天气如何呢？9月3号之前，滁州市气象台的预报啊，9月3号之前，我市都会出现多降水的天气过程。那来看一下，到了9月2号，滁州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阵风8级左右，温度在22到25度之间。9月3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左右，温度在24到27度之间。到了9月4号，滁州的天气是多云，温度在22到28度之间，最高温已经降到了30度以下，总体来说，体感温度还是比较舒适凉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江淮之间26到28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0到32度。

0: 这轮的降水天气呢，主要是受到了台风沙德尔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所以8月31号开始到9月20号全省都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像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强降水期间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省的平均风力会增大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会达到8到9级。9月3号到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会多阵雨或雷雨，但是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温普遍都不会超过30度。这样的温度呢，其实对于孩子们上学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不用再那么的情热难耐了。但是有雨的天气出现，大家出门要做好提前的防雨准备。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多方联合实地核查规范青年就业见习管理。为了规范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压实见习单位的主体责任，保障见习青年的合法权益，严守就业补助资金的使用安全，近期南桥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联合市就业服务中心、区劳动保障监察股深入辖区见习企业，开展就业见习实地核查工作。核查组采取现场查看、查阅台账、核对考勤记录与见习人员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核验见习人员在岗真实性、见习岗位的设置、见习协议的签订、见习生活补助发放、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参保、代教导师配备、见习管理制度建立落实等情况，逐项比对线上申报材料与企业实际情况，排查虚设岗位、虚报人员、违规申领补贴等风险隐患。核查过程当中，核查组同步开展政策宣讲，向企业解读就业见习相关管理规定，现场反馈核查问题，明确整改实现，指导企业规范做好见习日常管理。本次市区联动业务与监察协同核查，打通上下业务督导、事中事后监管闭环，有效杜绝见习补贴申领风险。下一步，南桥区将健全就业见习常态化实地核查机制，持续强化见习全周期监管，不断优化青年见习服务，更好发挥就业见习蓄水池作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积累工作经验，顺利实现就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项省级技能大赛，滁州南桥斩获佳绩。近期呢，由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以经济报灾守稳护民为主题的灾害信息源业务技能大赛圆满落下帷幕。代表滁州市参加的南桥区应急管理局窦德利获得县级一等奖，银花街道吴林宇抢答赛表现强劲，入选省队备战全国赛。此次大赛历时2个月，经过初赛、复赛和决赛残酷的淘汰角逐，南桥区参赛力量凭借扎实的功底与出色的表现，斩获县级一等奖一名、正级一等奖2个、村级一等奖18个，那区镇村三级共计31人。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当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是最为明显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 244%。 那从供需关系来看， AI 工程师的需供比为 2.62:1， 那也就意味着呢，每一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着大约 2.6 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然存在着较大的这个缺口和差别。 那央视财经的记者走访发

0: 现呢，当今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人才成为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那从整体的就业市场来看，本轮的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了结构性的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那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薪资大幅度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薪资涨幅比较平缓，而且呢基本持平。有企业人力资源总监介绍说，下半年呢，公司还将会有比较大的 AI 人才需求，薪资增长幅度在30%到40%左右。
1: 选择是今年毕业的，然后我专业的话就是人工智能，主要这个聚焦的这个岗位有一些人工智能销售，还有一些算法工程师方面的新兴的这个 agent 岗位，它比较多一些，机会比较多一些。
2: 随着 AI 智能体应用在各行各业加速渗透，企业用人需求集中释放，覆盖了 AI 智能体研发、 AI 产品落地、智能制造及智能驾驶等多个方向。企业招聘更青睐懂 AI 又懂行业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3: 用矩阵智能模型做那个工业控制这些场景的解决方案。去年呢更多偏向于模型本身能力提升这一块，而今年呢更多侧重于是人工智能和行业的结合应用这些复合型的人才，我基本上都是翻番的这种需求吧。
2: 伴随用人需求升级， AI 人才供给结构也迎来明显变化。除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传统对口专业，自动化、应用数学、机械工程等跨学科人才也在加速涌入 AI 赛道。有着通信工程从业经验的求职者李先生正在主动补齐 AI 应用相关技能，适配当前市场岗位需求。
4: 使用那个 AI 的辅助编程软件开发一些使用的工具和使用的项目。我认为就是传统的 IT 是非常容易被智能体淘汰，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最容易成为就是新型的智能体开发者，然后又反过来去驾驭住这个浪潮的人。
5: 已经涉及到 AI 加各个领域的一个交叉嘛，数学专业、人工智能专业、计算机大类的专业啊，都可 OK 的。比较传统的可能这种机械控制、机械工程工程力学这一块也是我们相对需要的。
2: 在整个人工智能行业中， 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增速最为明显。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AI 智能体开发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44%。从供需关系看， AI 工程师的需供比为2.62:1，意味着每名求职者平均对应约2.6个招聘岗位，人才供给仍存在较大缺口。
6: 今年以来， AI 智能体在辅助教学、自动接单等智能化场景中加速落地，赋能企业提质增效。记者走访发现，当前能够真正推动 AI 走向实际应用的人才成为香饽饽，不少企业涨薪抢人。
2: 今年6月，深圳这家企业推出自研 AI 智能体，实现了企业端订单识别、需求匹配、智能排单、售后跟进等全流程自动化处理，大幅简化业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
7: 从过去我们的文字型的下单，现在变成指令型的下单，所以整体的下单的整体体验包括效率得了一个30%的一个提升。
2: 业务发展了，对人才的需求自然就上来了。为保障 AI 智能体稳定运维并持续迭代升级，企业今年持续扩充 AI 人才储备，
7: 招聘了大量的 AI 方面的人才例如的话，像 AI 的算法工程师、 AI 的整个运营工程师，包括 AI 的训练工程师，在使用 AI 应用 AI 这件事情来说，它也是未来一个核心在岗位的考核的一个能力之一。
2: 为吸纳留住优质 AI 人才，深度布局智能化转型的企业纷纷上调核心岗位薪资。
8: 下半年我们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 AI 的人才需求，那我们大概增长幅度应该是在30%到40%左右。我们在专业上会拓宽到我们的数学应用类的专业，这个加大跟校企合作，来拓宽我们的招聘的人才引入入口。
2: 从整体就业市场来看，本轮 AI 人才招聘薪资上调呈现结构性分化、冷热不均的特征。深度适配产业落地，刚需较强的 AI 相关岗位薪资出现大幅上涨，而部分传统通用技术岗位薪资涨幅平缓，基本持平。
9: 比方说人工智能工程师、电子半导体以及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电力设备、电气机械这些岗位的薪资基本上都是在10%几到30%之间。那么也有一部分岗位呢，它的这个涨幅 可能相应会比较低一些，或者说基本上持平。比方说计算机软件 AI 已经取代了一部分，这个还是一个

0: 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1: 好，这是我们带大家了解到的在今年上半年有关于这个 AI 人才的一些情况。那2026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热门话题。那数据标注呢，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够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那这项工作呢，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业界人士围绕着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呢，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它的需求也呈现了指数级的增长。那面对着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也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的从业人员。目前该省数据标注企业注册了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也超过了 1.6 万人。

0: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来关注2026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日前呢正在招聘相关人员。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3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三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1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1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1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浦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条件的均取消及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

市郎亭文旅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

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40%，面试成绩占到60%。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1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
2: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

0: 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3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处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 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33521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3037150。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我们聚起来做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算是有点小阴天的中午，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也是我们的开学的前一天喽。
1: 是啊，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0: 是的，也是哦。希望好朋友们能够在今天啊，好好珍惜开学前的最后一天喽。
1: 就些许的紧张，
0: 是
1: 些许的兴奋，
0: 是。
1: 总之就是好复杂的心情。
0: 嗯，
1: 然后还在忙着，哎呦，孩子的作业有没有搞定，
0: 是要检查一下了，
1: 就是他上个学，然后后面一大帮子人给忙死了哈。
0: 反正这个今天如果说检查起来有什么没写的，要不就算了
1: 啊，
0: 再补的话估计有点仓促了，
1: 还是要稍微的补一补的啊。
0: 少的话应该是可以补齐的，但如果说落的很多的话，
1: 那就不了得嘞，
0: 就跟老师联系一下吧。
1: 哎，老师对不起，我回头我慢慢补。
0: 哎，这个确实是希望朋友们都没有这个需要补的内容啊。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

0: 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强降水集中时段呢是在31号的白天，9月1号晚上到2号的白天。那么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呢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也就是说，气温其实还是蛮舒服的。
1: 是的，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呢，可能近期会有那个降雨，尤其是明天的时候。今天中雨22到27度，明天小雨21到25度，有点小凉。后天小雨21到26度，然后从周四开始放晴转阴啊。然后呢，明天可应该是有小雨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不过还好啦，应该不是中雨大雨那种，应该还好。
0: 对，就是会觉得，明天嘛，希望还是尽量。
1: 每次开学的时候都下雨，
0: 就像反映了孩子们的心情，
1: 是，
0: 有一点不想去上学呢。
1: 哎，但是暑假一般还好，在家里面时间长了也想回去看看。
0: 哎，就是在家里，太寂寞了，太孤单了一个人。
1: 还是学校热闹。
0: 想着同学同桌。
1: 是。分享今天第一首歌，同时朋友们可以开始了点播歌曲了哦。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
0: 两小无猜。
2: 睡觉吧。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来看到小白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歌。
7: 好的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的啦。他说我喜欢的穿衣风格其实没什么穿衣风格啦，就是穿上的之后呢显瘦就行了。
6: 这也是个风格。
7: 对，
6: 显瘦的风格。秋实说想要点播一首边走边爱。
7: 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瑶瑶，他说喜欢的风格那不就是当下的风格吗？这个时候再

0: 穿紧身裤总觉得奇奇怪怪，所以我都把紧身裤给扔啦。
1: 扔了也不至于吧，万一过了年又流行了呢，
0: 再重新买，
1: 是再买新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胡夏
0: 带来的《锦绣岭》。

0: 歌手来自胡夏的《锦绣令》。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银铃说想要点播一首《一念之间》。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新一啊，他说现在的穿衣风格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哎，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是特别不错哈。
0: 是是是，
1: 就是如果说我记得现在的这个休闲裤其实裤腿太大了也挺烦恼的，
0: 对对对，
1: 上厕所不是很方便，
0: 不累劲。
1: 对，然后之前的那个流行的瘦腿裤，不叫瘦腿裤，
0: 其实小脚裤还是比较
1: 难受。
0: 对，
1: 就是
0: 有点勒，
1: 勒得不行，
0: 稍微有点紧。
1: 是，然后我记得之前穿过了，然后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印子，就那个裤缝那里有印子嘛，在腿上印的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哈，勒得慌。
0: 反正我觉得这个怎么舒服怎么来，确实是一个很好的穿搭风格。七七说想要点播一首《终于等到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毛不易，
1: 在此山中。

0: 喜欢的风格最近。
1: 对对对，就夏天穿着确实挺凉快的哈。
0: 是，
1: 嗯，
0: 也蛮不错的。
1: 是是是啊，而且对，它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设计感的。
0: 是，
1: 嗯。
0: 浩浩说想要点播一首《完美生活》，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李荣浩
1: 带来的《另一半》。

0: 歌曲来自张靓颖，终于等到你。我们继续来看到旁边的留言。
1: 晴雨他说，最近喜欢的不就是露个肩膀的吗？哦，露单肩的还是露双肩的？就是那种。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另一端，几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咯，
1: 来自于周深所带来的浮光。

0: 歌曲来自周深的《浮光》，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带来的《一念之间》。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

0: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1: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0: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丁丁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追梦者的心》。
1: 看到吃一口甜枣，他说我喜欢的穿衣风格和我自己的穿衣风格不太匹配
0: 啊。
1: 你喜欢的是什么穿衣风格、
0: 就是不适合他现在的风格，
1: 有可能哈。就有的时候，其实女孩子嘛，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喜欢穿裙子吧，绝大多数的朋友哈。但是呢，在这个上班，你总会觉得，哎呀，穿裙子没有穿裤子来的更加的自由方便一些哈。
0: 是。芳芳说想要点播一首《年轮》，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吴克群
1: 带来的《家的名字》。

0: 来自吴克群，家的名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刘惜君
1: 带来的《追着光》。

0: 就是来自刘惜君的《追着光》，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喽。
1: 来自于谢霆锋所带来的《边走边爱》。

0: 歌曲来自谢霆锋的《边走边爱》。来看到布布说想要点播一首《告白气球》。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林初，他说喜欢穿裙子，各式各样的裙子，一年四季就没穿过裤子。
0: 哦，一年四季？
1: 哇哦，
0: 那你有点厉害。
1: 哎，冬天的话就是也会，不过现在冬天那个打底裤也是蛮厚实的哈。
0: 只能为你竖起大拇指。
1: 哎，但其实你想一想，就是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小伙伴，就是一年四季很少见他会穿裤子，基本上都穿的是裙子哈。
0: 是是是，但里面也肯定也多穿了一些嘛。
1: 那必须的，不然不冷吗？
0: 毛裤啊，打保暖裤啊，
1: 对，秋裤也可以加进去嘞。
0: 是是是是是，也这样也可以理解哈。
1: 嗯，
0: 这一番想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南拳妈妈
1: 带来的。

起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九月份，月掩惊醒、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即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八月十七号、九月二十七号的零时四十九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的用药。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日前，中老泰途定快速班列郑州至林扎班正式首发，这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8月30号，中国海警位于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截至目前，新张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8月29号下午，深圳的相关单位和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港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360度。

0: 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北京方面，坐落于三山园核心区的圆明园北园绿地公园全面建成，正式对外开放。四川达州、睢宁、南充三市纳入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一段时间以来，部分自媒体账号

0: 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财经方面。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30号消息，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贷款。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余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根据市场测算，2026年 AR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的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一组文体方面，我们来聚焦30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30号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浙江苍南站决赛在苍南体育中心举行，广东东莞队以100-83击败了浙江苍南队，获得首站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的冠军。30号中国足球联赛联合发布会发布处罚决定，对8月28号中超联赛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比赛中出现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处罚。网络数据平台显示，截止到30号的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的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健康生活，我们来关注两条。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北京安贞医院睡眠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生物钟的建立和维持通常需要1到2周。医生建议每天将入睡起床时间向前调整15分钟，逐步的完成作息调整。不少家长哄睡孩子之后会在旁边刷手机。医生提醒，手机屏幕所带来的刺激跟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8月27号，安庆市阳光采购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安庆兴州长江大桥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服务竞争性磋商公告。根据公告，安庆兴州长江大桥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中明确规划，并于2035年之前重点推进的过江通道。大桥功能定位为过江特大桥梁。安庆兴州长江大桥线位于距离上游安庆长江大桥约13.5公里，距离

0: 下游安庆长江铁路大桥约 8.5 公里，距离下游池州长江大桥约28公里，线路跨越江心洲、新洲乡，全长约11公里，框算总投资约 63.27 亿元，工程建安费约 47.45 亿元。为了应对学生返校客流高峰，合肥南站联合合肥市共青团、合肥公交以及滴滴出行开设三条免费大巴专线，并在上车点安排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全程指引，为同学们的平安返校之路保驾护航。根据铁路合肥站消息，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31号合肥站始发的 K8528 次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之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安徽本省交通方面，我们接着来关注。近日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先行点福茶山隧道巢湖端正式进洞施工，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实现，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的铺开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坚实基础。福茶山隧道横跨肥东县和巢湖市，全长约 3.8 公里，是合肥市在建高速公路中最长的隧道，采用分离式双洞设计，进出洞口均按照分离式路基布设，为全线控制性工程。8月28号，桐城六尺童声红领巾讲解员在安徽中国桐城文化博物馆为观众讲述桐城故事。近日该项目从全国脱颖而出，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的典型项目。桐城六尺童声红领巾讲解员项目从2022年启动，深度挖掘桐城派文化，六尺巷礼让家风，将文博馆和历史街区打造为沉浸式实景课堂，至今已经培育了79名小讲解员，累计服务群众超过万人次。近日初秋清晨，泾县桃花潭镇的青衣江水面薄雾氤氲，白墙黛瓦倒映平静水面，远处青山云雾缭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醉于如梦似幻的江南景致。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到最后一组信息，来自长三角。第26届中国专利获奖的名单近日公布，江苏共有81个项目获奖，其中专利金奖4项，银奖5项，优秀奖72项，获奖总数位居全国第3。此次江苏获奖的项目当中，企业占比超过75%，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表明实验室里的创新正越来越多，变成市场里的竞争力。8月27号，网约车司机孙先生发布了一则为盐城交警点赞的视频，收获网友大量点赞。8月26号，孙先生接到前往医院的订

0: 单，乘客称孩子心脏突发不适，急需送医。当时正值晚高峰，车流拥堵，孙先生立刻报警求助，警车和铁骑在密集的车流之中为送医车辆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原本需要30分钟的路程，全程用时不到10分钟便抵达医院，为孩子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8月29号，浙江公羊救援队奔赴西藏吉隆，投入泥石流失联人员的排查搜救工作。队员携带通讯、医疗、绳索以及红外搜索等专业装备，在高原险境争分夺秒搜寻生命线索，致敬逆行的救援人员，愿平安归来。上午9点，杭州余杭农贸市场二楼的月老办事处前，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相亲事宜。一旁的展示区悬挂着单身男女青年的信息卡，不时有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拍下心仪的资料。现场人气十足，大家对这个新的便民服务点赞不绝口。这个备受市民欢迎的月老办事处是由余杭农贸市场牵头设立，是一个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公益婚恋服务点。根据市场负责人介绍，菜市场有烟火气，不像婚介所那么正式，年轻人来这儿也不紧张不拘束，逛着逛着说不定缘分就来了。8月27号，杭州桐庐一位老人不慎摔倒，附近车位的几位店员看到之后呢，没有丝毫犹豫便冲上前去将老人扶起，拿来毛巾为他擦洗，细心照料。自己家里也有老人，当时也没有多想，肯定要上前帮忙。店员淡淡地说，事后老人家属专门送来了水果答谢，一份毫不犹豫的善意换来了一份暖心的回响。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

0: 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就在这个老时间，依然跟你来聊天唠嗑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的新月。如果你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在车载广播上听到这个声音，我是新月，滁州广播电视台。真的每天都是觉得星期一的时候总有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放了一首歌，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我就觉得今天早上我在就洗漱的时候有就是没有去开空调，我就觉得这个空气啊天气啊完全可以适当的把家里的空调给关了。如果但是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发现蚊子又出来了？来关注一下滁州最新的天气预报，9月3日前我市多降水过程，具体的预报大概给大家讲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大雨，局部暴雨，阵风6级左右，24到26度。9月1日

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2到26度。二日中到大雨，阵风八级左右，22到25日。三日多云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阵风六级左右，24到27度。四日多云，22到28度。这是滁州市气象局的最新天气预报哦。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就是实时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其实我非常喜欢看天气预报，我之前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到，就真有会看一些国外的，包括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气象主播在说天气，好像说天气就跟心情聊人生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每天状态好好的，爱自己，不管晴天雨天，你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如果说今天天气很好，你自己心情有点郁闷，出去走一走，闲来无事的，有人说我可以开一个2个小时的车到不远的不太远的地方去喝杯咖啡，只是安静的坐着什么都不做，我真的能够理解。但我很少去这样做，我比较还是看心情吧。今天下午还是有大雨的啊，又下雨了。不过你知道吗，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领导有通知我们，就是跟大家提个醒，如果周日两天你有摊到值班的话，摊到值班的话一定要早上注意安全了。下暴雨的天气没有下，是不是？天气预报有时候准，有时候也是不一定的。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的后台来跟心月一起留言互动。当然心月这些天啊，又开始坚持的在抖音直播，只为了跟你们在抖音上有个弹幕的聊天，你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如果你搜索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滁州广播电台的综合广播的话，一定要给心月留言互动哦，然后在弹幕上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是星期一了，你能找到工作的状态吗？如果说你昨天晚上熬夜的话，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讲看熬夜之后如何正确恢复身体。哦，我这两天我倒不是讲熬夜，我是感觉我睡到一个点我就起来了，忙忙自己的事情，就不会硬在床上去睡，因为我晚上通常睡得比较迟。我很久没有吃，就是前段时间我体重有下去一点点，没有在任何减肥情况之下自己掉下去一点点。然后我昨天晚上有吃宵夜，真不骗你，这个宵夜一吃是绝对会长肉的，但跟心情来比的话，长了一点点肉它可能只是一个水分。我看到这个，哇塞，你的名字我都不敢仔细的念出来。对，心月如果在节目当中戴上耳机的话，就是有在跟收音机前或车载广播的听众一起互动，不能及时看到弹幕，但有时候看到我觉得可以读出来，就与你一起分享。这位网友他的名字很特别，全是繁体字，就是类似于饕餮通通通通，可以用拼音打给我吗？说睡得越晚醒得越早，睡得越晚醒得越早吗？如果你5点睡，你6点就醒了吗？那你心里有事儿，有事的情况下就让他有事儿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熬夜之后头晕乏力，注意力涣散怎么办。我跟你讲，我倒是没有什么头晕乏力，但是我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你们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叫注意力涣散？这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注意力涣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就是六神无主，很可怕吧，这个词你想想看有没有。2点睡6点醒。哦，我看到这个网友的名字四湾川川罗燕。损厉害了老铁，什么意思呢？这么长的名字。2点睡6点醒的话，你睡了4个小时还可以，还可以好吗？熬夜后补救的方式，及时补觉。熬夜后第二天中午你可以睡30分钟到1个小时，熬夜到后半夜可补1到2个小时午觉，但别睡太久，以免打扰到夜间的节律。没有什么意思，纯生僻字，你在锻炼主播的这个口语能力。还有就是说吃对早餐很重要，我对吃对早餐很重要。我早餐的话，其实在我
通常我做早间节目的时候，我早餐吃的是很健康的。有一段时间就看跟你的搭档同事是谁，有时候的同事他们就买一些鸡蛋卷饼包子什么之类的。我不太喜欢在我做

0: 节目之前去吃小笼包，因为它会有很大的一个味道，那种甜甜腻腻的东西一定要放松状态下，或者配一杯，不是装，是真的，配点咖啡喝。要不然你知道我之前有在上课的时候，就看到一些早上吃过小笼包的人张嘴，哇塞，我就怕自己也是那个样子，本身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空腹的情况下吃对东西啊，牛奶鸡蛋全麦面包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类早餐。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每天都会去，其实一话说到就是今天有一个同事还给我发信息，就感慨一下我们之前教在一起坐班队，我们一起做早上节目的那个时候的场景。下了节目之后，早上做早班，下了节目以后我们去吃那个拉面，吃完那一顿拉面以后基本上到晚上的五六点钟都不会饿，甩起来吃。哎，你早上会吃什么样的早餐？跟心月来分享。如果你熬夜的话，我倒是不建议你熬夜过了。像有一些喜欢有夜生活的，打完牌啊，或者是那应酬之类的，对吧？早上去吃碗面条，其实不健康。吃牛奶、鸡蛋、全麦面包，然后去睡觉，减轻熬夜对身体的损伤。熬夜之后也可以做一些轻度的有氧运动，散步、慢跑、瑜伽，能够促进血液循环，但强度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还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热敷双眼。就有一些东西看似非常的鸡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我来看到这个网友留言说到的，一碗热干面，两个水煮蛋，一杯豆浆，你可以吃一碗热干面。好，热干面的分量不是很大，对吧？可以理解，用热干面，然后两个水煮蛋，一杯豆浆。妈咪，其实我真的是现在没有，就之前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带两个水煮蛋，家里人会给我煮鸡蛋，我会带着。没想到这种东西影响到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会有时候看我莫名其妙从包里掏出来一个鸡蛋或者红薯，或者拿出来一块牛肉，因为我平常吃饭不是很三餐很及时，家人会准备，这是一种爱，对不对？这种爱在你心里面就潜移默化，有一天没有就是。其实也可以没有，你可以自己去做，我说不上来。我想跟你们分享，有没有那种家里面一直就你坐享其成的一些享福的瞬间。坐享其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可以跟我分享吗？我是之前一直有享受到这种的，就是我早上我来不及吃饭的时候，我包里面都会有两个水煮蛋。我很喜欢吃鸡蛋，就包括我跟同事一起去吃拉面的时候，都会从我包里拿出来两个鸡蛋带它封印。然后我看到有的同事也会这样做，就保持年轻的一个状态吧。这个不是大家都觉得好像就是这就是你保持年轻，是不是就吃鸡蛋、吃红薯、吃牛肉？不是，我觉得是心中有爱，这就是一种爱。你有那个为你准备水煮蛋的人，如果没有就自己准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保证好自己健康是我们每天说三遍到五遍的一些话题，但是确实是如此。就你不管跟家里面人聊到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感情上的事情，你会发现点到底了之后，他都会跟你来一句，哎，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吗？就没看过人像你这样的不注重自己身体的，是不是？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就不爱惜自己身体的，觉得自己就一定能抗得住这操。真心关心你的人，关注的都是你的身体。你不妨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比如说，你睡不着的时候，熬夜之后，用热毛巾敷敷你的双眼。
1: 开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懂你的健康，
2: 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开始我们节目的第二段。哇，电脑屏幕又变成红色了，剃一剃，剃一剃。之前有朋友总是喜欢玩笔记本电脑，他一直在做的，但这段时间的话准备换一个台式电脑，那种只可以站着玩的，这样就不会玩太长时间。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办法戒掉一个让你上瘾事情，不如让你做一件你就是这件事情会让你累，比如说我让你不要躺，因为你一躺的话，哎，我这个电脑再提也不白不回来，白了。就可能说你再累你都会想去玩，但直到你身体扛不住的时候，有睡觉就睡到屁股疼的时候，你就可能不会再睡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些有的没的，行不行？最近大家都有在看那个电视剧，我讲的大家不代表人家或者谁谁谁，就你可能身边的你接触的一些人，他会跟你去聊聊那个电视剧《早春晴朗》。我天哪，这个电视剧你看过？我平常是很少去看这些电视剧，就这种类型的偶像剧啊，我很少看。我记得上一部让我上头的偶像剧还是上一部。我很喜欢看那种盗墓的悬疑的，我的那个清单里面都是杀人的悬疑的破案的各种，对不对？那这样的一部偶像剧我愿意推荐给你们，没有那种老残剧，都是男女主大女主互相拼搏互相成就的那种感觉，早春晴朗。好看的电视剧可以治愈你，短暂的就可以让你看电视剧，就是很容易治愈你的心情的，真的啊。我们来说说治愈心情有多重要。比如说内耗，内耗的本质是两个自己在脑海里互相指责拉扯，消耗心力去滥用行动，对抗性运动恰恰为这种内在拉扯提供了具体可控的外在出口。就我来回忆一下我的弹幕上，大家来有说到主播，好了，主播戴上耳机的时候一般在做节目，不能及时回复你，但你可以在弹幕上跟我留言。比如说我刚第一个时间段聊的是天气，第二个时间段我们聊聊电视剧给你带来的影响，好不好？你有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偶像剧啊？就是不要那些脑残剧哦。但我说的脑残剧仅限于我自个儿的看法，自个儿的看法不代表你的看法，好不好？因为有的脑残剧你觉得好看，我也是认可的。为什么说内耗的人要多做对抗性运动？比如说目标具体化啊，停止犹豫，及时反应，建立一个思维闭环，就是很有用的。我之前看有一个教练就说到了建立思维闭环，你看这几个字的时候，就跟那个什么反之道，道其动，反之什么什么东西，你都要想好久好久好久才能明白。他这个他就跟你讲的就是建立，就每个发球出拳都带有自己的得分和失分，就让你看那个对抗性的对训练的话，就是可以摆脱事前焦虑。这个很可爱的网友叫快放屁帮我一下，最近在看仙逆。哇，这是什么电视剧？我没有看过，都没有听过。应该看过，不应该是在我那个电视屏幕上他有推荐页有。应该是有的。这部电视剧好看吗？可以跟我留言互动。对抗性训练还有练习快速翻篇，比赛不容你为失球懊恼，因为下一个球已经来了，这强迫你练习快速接受现实并专注于下一件事的能力，这正是内耗者需要学习的快速翻篇能力。还有身体带动心理，当你勇敢出拳果断的拦截时，身体会向大脑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是有力量的，我可以主动出击，可以应对挑战，这种身体的自信会慢慢渗透到你的心理层面。就是说为什么要你做那种对抗性训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哇，说话说得我好渴，我要放首歌缓一缓。当你觉得渴的时候，你就可以暂时的去休息一下，听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花海。

0: 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1: 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我们继续回来。刚刚我其实没有到广告的点，但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太渴了。有一种渴叫做你缺水，不要等到你渴了之后再去喝水，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生活当中想喝你就去喝它，想吃你就去吃它啊。就是有人说，我跟你说我的个幸福是什么，幸福好像每个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我看过很多人说，我一定要有自己的家，有一个安稳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

0: 正我就不吃。像我有的朋友他就是真的哦，他就只吃鸭脖子，鸭脖子也没有负担，然后吃的又可以去，就是嘴巴的肚子根本就不饿，只想肚子咕咕的，就是想嚼点东西，然后看点东西。这个时候这个烧烤就很有，这个烧烤就有负担，那你就可以去吃鸭脖子。那今天有一个热搜话题，就是说为什么鸭脖子为啥卖不动了。昨天我还看到滁州市的一家鸭脖子企业，我真的是觉得滁州，我就不说谁家啊，就以前生意真的老好，特别的好。但是我有一次就在金光大道那个店的时候，在就逛到那边，我看到他们家门口就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在里面发现了小强。我在想，你如果这个什么东西叫眼不见为净呢？眼不见为净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这个吗？我之前不知道的时候，我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定会买上一包吃，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吃过了。我不骗你们，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过了。就买这个鸭脖子呀什么的，我会在滁州学院的一家买，他家是现卤的，然后面对很多学生的，我觉得那比较干净吧，大概也有两个月没吃了。没想到这个绝味鸭脖它还是一个非常牛的呢，披露了最近就有财经报告披露的，它上半年已经是作为鸭脖一哥，它已经卖不上价格了。现在越来吃的人，就是说销量下降的背后是门店在减少，你没有发现？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绝味鸭脖了。我现在就觉得滁州市就是被那个滁州鸭头给代替了。我看到有个朋友就分析说，发现了没，满大街的卤肉店都陷入一个死循环了。我同学的邻居开了一家绝味鸭脖，开了好几年，最近倒闭了，主要原因是挣不到钱，他现在去上班了。真的吗？但是有很多人不是，就是像鸭脖子我是挣不到钱，但是有关于一些奶茶店，我觉得生意还是可以的。我有同学建议他去开一个卤肉店，他说卤肉店其实和他们这一行处境差不多，现在卤肉生意也不好做，猪头肉35元一斤，生五花肉才10几块钱一斤啊，真的吗？猪舌头50块钱一斤，猪耳朵55，猪肝35一斤。你要是我去说吧，你看如果说偶尔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吃舌头啊什么之类的东西，我害怕，但是吃嚼嚼，你要猪耳朵我可以，啊，猪肝的话，我就说它这35一斤，你到某某大牌子的那个超市哈，它有一个9.9块那个肝，最早的时候，我朋友推荐给我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哇、哦、天哪，这嚼起来太有味道了。但是你不喝8+1的话，吃它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就很少吃，会增加我的肾脏负担。还有，我真发现一个点，吃这些东西的人口气真的是很大。真的不骗你们，你吃一些内脏的东西吃多了，你口气会很大，你自己会不注意到，但确实是如此。以前一到饭点客你都络绎不绝的，现在店里冷冷清清，没几个人上门，但滁州市有一家店，有一些店的生意还是挺好的。如果你去菜市场买菜，其实你会知道有些饭店它其实成本啊利润啊并不高，他为什么做得好？那肯定就是品质不行啊，对吧？所以说我们就很多时候在家做也挺好的。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邻居，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

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刻你在做什么呢？坐着、站着、玩，忙着、躺着、睡着。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连续坐过一个小时，坐了一个小时，你就要起来活动活动啊。提醒你站起来动一动，试着。一般来说，如果每天坐姿超过8个小时，一周内超过5天，或连续静坐2小时不动弹，就称得上是久坐了。久坐不行，随着久坐时间延长，身体会迎来另一种的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第一分钟热量消耗了，30分钟代谢变慢了，1个小时肌肉僵硬了，2个小时血栓风险增加了，3个小时心脏泵血量减少了，4个小时更易肥胖了，6个小时骨密度下降，近24小时血糖升高。若绝大部分时间坐着，胰岛素降糖的能力会降低40%，二型糖尿病风险猛增。建议大家连续坐着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中间起来接水，如此都可以。我今天最大的感觉，我也没吃个啥，可能我昨晚吃夜宵了。我点的好久好久没有吃了，我晚上吃不下去东西，等到夜里面的时候我就想再吃一点吧，导致我今天嘴巴真的咸呢，就是渴，特别特别的渴。对，如果你打开抖音的话，有看到我在直播，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滁州广播电视台的新闻综合广播，你可以跟心月一起留言互动。之所以开抖音，就是想让你们在弹幕上跟我一起互动起来，动起来。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善良的人到底好不好？我们终归是要善良，因为你终究到底的话，善良的人的话，不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是你看不到的。我们想说，其实善良并不等于讨好别人，但是有研究显示，讨好与焦虑性格是有关的。总让人觉得温暖体贴，从不拒绝，从不反驳，永远是老好人，这就是善良吗？最讨厌别人说到老好人这个词了。美国今日心理学网近日刊文称，那种近乎委屈自己只为迎合他人的行为未必是善良，更可能是讨好。善与讨好本质不同，真正的善良源自于，你知道什么？就是内心丰富，不求回报。我跟你讲，如果你一个人，我经常会看一些东西，如果你真的是内心非常的丰富的话，就不求回报的那种善良付出，你做完之后会心里舒展，你不求回报，你什么都看开了，他怎么样是他的，我只做我自己的。但凡你任何事情你有求然后又要回应，你就会很累，你就会想很多，根本就跟通透没有关系。我本身不是一个通透的人，但是我在想，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正的只是源于我自己内心的丰富，我就是很善良，我也不求回报，不要别别，你其实是尊重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做完心里会舒展。凡是你累，就是因为你付出了，你想回报这个东西子，你想回报你就会累。而谈好讨好看似慷慨，实则内心匮乏，想讨是认可，换的是什么？安全感。你一个人你想换得安全感，你就站在低位了。你的安全感靠别人给的，那我只能说累的不是你自己，是谁呢？我们要老子不动，老早之前那个时候谁说过的，反之道其动，对吧？就反着来，任何事情反着来。就你不一直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心理学上研究的时候说，讨好与焦虑、抑郁有关，就是的呀。

一个心理学家皮克奥特就指出，人在面对威胁时，除了战斗、逃跑、僵住，还有第四种反应，就是讨好去示弱，知道吗？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父母喜怒无常的环境里，主动迎合变成了自保的手段，久而久之形成讨好型人格。讨好的代价比想象沉重哦，你违心的附和、频繁道歉、压抑需求、不敢拒绝，这些行为的核心不是我愿意，还是我害怕。长期如此，负面情绪不断堆积，内心怨怼滋生，习惯去顺着别人，渐渐迷失自我，时刻察言观色，身心俱疲。研究显示，讨好与焦虑、抑郁高度相关。那要如何真正的释放自己的善意，而非讨好呢？你试着可以问一下当下的自己，我这么做是真心想付出，还是拒绝怕拒绝的后果。我有真的有问在问自己，其实我有些东西是不是想太多了，就是真的这人对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但凡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我想太多了。你忘记你本来一开始的初心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这些事情就不要从三遍到四遍，但是你可以表达，你发现自己内心有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表达出来。哈，你不让我好过，我能让你好过吗？我不让你死都不错了。好，电台主播也会爆粗口的，我没有说什么，是真的话，就是你有情绪的时候你要讲出来好不好？你不让我好过，我能让你好过啊，对不对？就你发现你自己问题了，你慢慢去跟自己去和解，从小事开始练习拒绝，推掉非必要的邀约。有时候你可能就自己也想去嘛，也想去缓解，对吧？我那天有个小姐妹跟我讲，哇，我心中好多事情哦。其实你听她讲那些事情都无一点都没有大事情，就是一个很幸福的小女人，对不对？她说没有什么跟小姐妹在一起去互诉情感，小酌一杯来得开心，说得真好。哎，如果你拒绝一个人后会感觉到不安，这很正常。但当你发现预想中的灾难没有来，你的脑袋会慢慢重新校准分解。如果讨好源于早年创伤，专业的心理咨询能帮你读懂行为背后的恐惧，重建更健康的互动模式。现在好多人情感博主都会说你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哎，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毛线，原生家庭靠你自己。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一起跟心愿来留言互动，告诉我你觉得善良等于讨好吗？你在生活当中的话，你觉得怎样的人才是老好人？跟我一起留言互动哦。听首歌，来自于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0: 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同时利用资本、技术和运营能力来推动一个遭受制裁重创的战略产业
0: 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让我们天天

刚刚稍事休息了一下，听了一首歌曲，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因为我有跟大家讲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拒绝人，你会发现讲的也是一件之前聊过的呀，什么讨好型人格、这样性的人格。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绝对的，是看你遇到的人和事。当下你的决定不代表永久，永久的东西谁？你到底要 moment 还是要 forever？ 用英语我说的不太好，你到底是要时刻当下还是要永远？你看你怎么样去选择。如果你一辈子就是一个老好人、讨好人的性格，那怎么办呢？你就要低着头，你就要被人看的，你就在低位。如果你只是暂时当下的委曲求全，那我只能讲，哇塞，你这个人是能忍能屈能伸。反之道其动，去做你自己。你越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反着来试试看，好不好？你越不想做老好人，可能你就是越在做老好人，是不是？玄学，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星月，每天老时间跟你聊聊天，唠唠嗑。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随机点的刘德华的《非凡》。就有时候放歌也不知道放啥，点到谁是谁吧。

0: 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

0: 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正好有加三十三。
3: 喂，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6: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7: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8: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9: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0: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营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在挑选食材时怎么样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31号到9月2号，我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强降水集中时段呢主要是在31号的白天、9月1号晚上到2号的白天。9月3到7号，大别山区和江南，以及8到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10天全省呢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就今天如果说你在外面溜达，就感觉真的是还蛮舒服的，很舒适哈，既没有阳光的炙热感，然后这个小风吹一吹，吹到身上还蛮凉快的。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窗户没有打开，就即使窗户开着了，可能在室内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闷热的感觉啊，所以呢还是需要开一些空调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我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预计明天开学的第一天可能会迎来一波小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3度。本周三的话呢同样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有雨水天气哦，所以说最近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雨具给带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啊，明天咱们就要正式开学了。那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收拾书包了呢？还是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正在整理行李，对不对？那有的朋友可能还在抓紧享受这最后一段悠闲时光。那不管呢是略带不舍，还是说已经满心期待新学期了，这种情况咱们都可以来先听一下咱们的节目啊。相信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可能呢会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开学，甚至是会紧张会害怕。那我们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咱们可以调整作息，恢复节律。就今天早上咱们是什么时候把孩子给弄醒的？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早一些，省得他回头晚上睡不着觉。像我们家孩子可能前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睡得很迟啊，然后早上起得也很迟。哎，这个时候就在刻意的去调整他的作息时间。还有就是暑假期间嘛，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可能被打乱，三餐的时间不太固定，不少孩子就直接跳过早餐，长此以往呢，不仅营养啊摄入不够，还会打乱肠胃的一个生物钟。所以哎，改变假期的饮食习惯，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开学的初期，咱们呢可以先从慢跑、拉伸、广播操等温和的运动开始，逐步的去提升一下运动量，避免呢突然一个高强度的运动，孩子呢会不太适应啊。还有就是调节心理状态了，逐步的收心，减少焦虑。今天呢，我觉得是可以查缺补漏一下。其实今天查缺补漏感觉也有一点迟了，应该是前两天。那今天整理，这么一说心还挺慌的，目前还没开始整理呢。今天整理，这么一说心还挺慌的，目前还没开始整理呢。今天下班回家之后陪着孩子，对不对？咱们开始来整理一下，这样的话呢避免明天早上手忙脚乱啊，毕竟明天就是正式开学啦。那今天晚上呢，咱们可以跟孩子去聊聊天，哎，带娃去憧憬一下上学时的一些快乐美好的时光。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依旧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马上要开学了，小朋友可能会焦虑，作为家长的我们需要去如何注意啊，和孩子去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对不对？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夏季啊，天气虽然说现在就是没有那么热了，对

0: 对不对？但是可能你也会有一些食欲不振，比如说心情的影响。最近和同事聊聊天，咱们大家伙基本上食欲都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可能因为心情的影响导致了，哎，上秤发现，惊奇的发现，哇，居然瘦了。那家里人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做上一大桌子的菜，对不对？吃不完，很多朋友会选择干嘛呢？习惯性的将剩菜保留，下一餐呢咱们加热再去吃它。那剩菜在存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一旦呢保存不当，这时候呢再放上不粘锅少油或者是无油最小火，你把它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啦。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最主要的我觉得做起来应该也不会特别的费事儿哈。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鸡胸肉饼。这个的话呢就是属于不太爱吃甜口的，或者呢是你甜口已经吃了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咸口咱也得给自己安排上啊。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需要做的是半个洋葱，然后呢鸡胸肉，这些是准备工作啊。洋葱咱们给它切丁，然后呢鸡胸肉切成泥，一勺料酒，两勺生抽，半勺蚝油，少许的黑胡椒粉，一个鸡蛋清，顺时针你给它均匀的搅拌腌制20分钟，少许的油，小火煎至两面金黄，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鸡胸肉饼呢，哎，就成功的成为咱的早餐啦。刚刚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饼哈，都是面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一吃这个吧。它还是比较小众的，然后家里小朋友如果说呢非常喜欢吃西红柿口味的番茄味儿的，这个绝对适合它。西红柿鸡蛋饼，有些朋友可能说了，你刚才不都讲是面食吗，对不对？哎，这个是稍微有一些小众的。什么呢？咱们西红柿啊切片，然后呢你把那个心给它挖了，挖出来哈，就切成圆的，就像变成了一个甜甜圈似的，掏空，哎，留一个甜甜圈。然后呢西红柿刚刚我们挖空的那个肉，对不对？你给它切碎，然后呢你打入两个鸡蛋进去，一勺淀粉，少许的盐，撒上葱花，哎，均匀的给它搅拌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热油小火放入刚刚我们挖空的这个西红柿圈，加上蛋液至蛋液凝固之后呢，你撒入黑芝麻，然后就可以出锅啦。哎，我觉得这种吃法就是还蛮新鲜的，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去一个地方，去蚌埠那边啊，然后呢他们那边有一款小红书，就是某书上还蛮特别火的一款甜品。它是什么呢？就是类似这样的，它把柿饼啊，把这个柿饼呢给它挖空，然后外面一圈圈是柿饼，里面呢是用奶油，应该是乳酪和一些坚果，哎，给它放进去，然后组成了一个甜品。我的天哪，就是拍照也特别好看，吃起来味道也非常不错。这个就和刚说到的还蛮像的。如果说呢，哎，咱们做上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对不对？早餐，我觉得孩子应该会非常喜欢吧。我看着都觉得特别赏心悦目啊。大家如果说早上起床，哎，咱可以来做一做给孩子吃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吃什么呢？香蕉。如果说家里咱买多了，对不对？小的时候经常是，就是家里会有一大把香蕉，可是香蕉它保存起来真的很头疼。喜欢吃香蕉，但是因为它就是你保存不当就会变黑了，然后这个时候家里就很少会去再买香蕉。但现在好一些哈，现在你买根两根，买个三根四根，商家都愿意。但如果说咱一不小心就别人送了一把香蕉，这时候你又吃不掉怎么办呢？哎，咱们呢不用愁，可以做香蕉卷吃。我们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这样给孩子做香蕉卷，外酥里糯，香甜可口。咱把这个香蕉呢去皮之后切成条，一切四瓣，然后呢把这个切片面包 四边呢给它齐一下，然后把面包片呢用擀面杖给它。

0: 它擀平，取一个香蕉条来给它卷起来，然后呢给它封点蛋液封口，这样它就粘上了。这两头呢也给它蘸一个蛋液，一头呢给它蘸上花芝麻，一头呢给它蘸上黑芝麻，四成热油温下锅啊，然后呢慢慢的升温，升至五成热，把这色泽呢炸至金黄，然后呢面包的表面炸至酥脆。
1: 我的天哪，我觉得我又可以了，这个好像还蛮简单的哦，就是做起来也简单，整个步骤很丝滑，小伙伴们咱可以在家里尝试着做一做。那除了香蕉，咱们可以把思路给打开，这里面做香蕉卷，或者呢咱们还可以把那个山芋芋头，这些都是可以放进去一裹，对不对？完完美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吃一吃什么呢？这个天吃藕是不是还挺新鲜的，是吧？因为这个藕嘛就是蛮好吃的，脆奔脆奔的。当然啦，咱们可以做汤，也可以去凉拌藕。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出清脆爽口的凉拌藕。
2: 谁能拒绝这个甜脆爽口的凉拌脆藕，清爽开胃，酸甜可口，做法超简单，一眼就能会。我的口腔感觉和我的大脑在共振，真的。现在八九月份比较多的就是脆藕，又香又甜。作为一个湖北人，对藕一定是有一点基因上的优势的。如果家里只有这种刨刀，你又可以用刨刀去刨成片，再把藕片用清水清洗，藕片一定要多洗几次，直到水变成这种很清亮的状态。要让藕片变酥脆，就是这个白醋，开水里来一圈白醋，再下入藕片，汆煮个一分钟左右，煮好的藕片迅速过冰水，再快速搅拌一下，给藕片降温。这个时候的藕片就达到了这种又脆又有韧性的状态。夏天到秋天的莲藕，你就这么吃，简简单单一顿饭，你就会感觉到很幸福。调的这个味道非常的清淡，你又感觉得到莲藕自己的那种鲜甜，就是小酸、小甜、小咸、小香，味道很克制，但和莲藕在一起凉拌，你又会觉得特别清爽。我的口腔感觉和我的大脑在共振。
1: 你听听，你听听，听得我好上头啊。好想把它端下来直接就吃起来，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在饭店里有的饭店做出来的莲藕它就是脆奔脆奔的啊！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就是咱们一定要记得给它放到冰水里面过一遍之后，再放上白醋去焯一遍水，大概在一分钟左右，不要去焯太久了，不然的话就老了不好吃了啊。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是我们家藕买的不太对劲儿呢，弄了半天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小妙招的，咱们需要去注意哦。那么凉拌脆藕的配方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需要这个柠檬汁哈，然后呢酱油、白糖、芝麻、盐，那这些呢咱们可以去准备齐全了之后，就可以来做出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凉拌脆藕啦。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吃吃这个吧，梅菜扣肉。梅菜扣肉相信是很多朋友的下饭好伴侣。那怎么样去做呢？其实梅菜扣肉做得好吃的话真的很多人喜欢，但是我之前在一家饭店去吃的，就是满心欢喜的点这一份啊梅菜扣肉，吃了之后就整个人都不好啦。如果你也喜欢吃梅菜扣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呢需要去准备五花肉、干梅菜，还有呢葱、姜、生抽、老抽、料酒、冰糖和盐。准备的这些食材呢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看啊详细的一个步骤。五花肉呢咱们冷水下锅，葱姜料酒煮个八分熟，捞出给它擦干，表面呢这个表皮咱们抹上一层老抽，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加的上色。少油下锅，那么肉皮朝下，小火呢咱们慢煎啊，煎出那种虎皮皱皮了啊，然后放凉，咱们切成厚肉片。梅菜呢咱们反复 的清洗个三遍左右，泡发30分钟，你给它挤干水，然后给它切碎，下锅加上生抽、老抽、冰糖少许的清水，你给它炒香焖个5分钟左右。肉皮呢，肉片的皮咱们朝下啊，整齐的给它放进碗里，然后上面铺满梅菜，水开大火你蒸个1.5个小时左右，取出倒扣盘子啊，这个碗底的汁儿呢勾芡汤汁你给它勾芡淋上，表面给它淋上，这样一份非常美味下饭的梅菜扣肉咱就成功啦。你说明天咱不知道吃什么，这两道菜啊在中午啊是不是妥妥的就 OK 啦，然后你迅速的就是没吃完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咱们多烧一大

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生活一点通，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玩乐反斗城，那么俗话说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每一次旅行，你会发现都是一次自我探索的旅程，在陌生的城市里放下日常的束缚，遇见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我想这应该就是旅行的意义吧。那七八月份呢，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娃，暑假的大军，然后哪都是人从众。体验感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很无奈，你说咱们终于是小朋友终于放假了，那不得带孩子去玩一玩呢。那终于到了九月份了，明天咱们就是正式的进入到九月一号了，对不对？我觉得如果说小情侣啊，或者是老年朋友啊，咱们呢就可以干嘛，可以开启旅程了。想好去哪里玩了吗？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咯。就比较适合小情侣或者是闺蜜啊出去玩的一些地方。九月份，虽然说已经是来到九月了，然后也已经立过秋了，对不对？但是呢，心里还是会心心念念的想去干嘛？去看海。威海呢，是山东半岛东端的美丽海滨城市，风光秀丽，气候也是相当的宜人，可以说它是一个宜居宜游的一个好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里有哪一些景点可以去溜达溜达呢？小石岛啊，火炬八街以及国际海水浴场，金海湾栈桥，欧乐坊，威海公园，粤海公园，九龙湾公园，海上公园，哇哦，让你一次性公园来个遍啊。还有就是海源公园，半月湾，猫头山，以及葡萄滩海水浴场。这么多地方，那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的景点，像是布鲁斯巨轮啊，还有包括刘公岛、环海公路。那在这里呢，就是环海公路是比较长的，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是第一经历人群，我不想把它都走光，那就推荐咱们可以去猫头山观景台，那地方还是非常适合去打卡的啊。还有就是纳香海以及幸福门。威海公园，如果你时间足的话，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可以就是安排一个三天左右的游玩路线啊。那不敢的话呢，咱们就是慢悠悠的玩嘛，对不对？美食海边，那肯定就是海鲜啦，像是葱烧海参，还有这个一些花甲啊，鲅鱼饺子，海肠捞饭，烤生蚝，我的天嘞，还有海鲜锅贴。哎，我们不吃牛肉不吃猪肉的海锅贴了，我们吃海鲜锅贴，完美哈。那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威海，我们再来到这个地方吧，重庆。哎，我觉得重庆也真的特别适合小情侣或者是闺蜜去，随随便便拍一张都是大片哈。当然了，有一些网友说了，我跟你讲，重庆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去玩你不想定居的城市。为什么？太费腿了。但是它真的是非常适合旅游啊。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重庆那边的朋友他们拍的那个 vlog 哈，就是在这啊、哦，你以为我们的小区就这么大吗？不，然后他说了之后，他就开始带你真的是穿山越岭啊，翻山越岭，就是下楼梯再上楼梯再上再下，我的天哪，我看到我腿都酸得不得了。 就是这么一个上上下下的过程。不想定居，但是真的特别适合旅游啊。重庆是一个山水之城，两江交汇，群山环绕啊，文化名城。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里我们可以到哪些地方玩呢？解放碑、白象居、洪崖洞以及千厮门大桥、重庆动物园、鹅岭二厂、李子坝以及人民大礼堂、罗中立美术馆、瓷器口，还有就是白公馆、涂鸦一条街，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打卡的。那当然你说，哎呀，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对不对？那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就是必须去的地方哈，像是南州的东街，还有长江三峡、解放碑、洪崖洞以及李子坝、大足石刻、白象居，那这些地方呢是推荐大家去的啊。重庆美食，哎呦天哪，为什么说这里说就是适合情侣啊、闺蜜啊，因为小朋友到了这里可能会觉得有一丢丢的辣，对不对？可能也不是一丢丢吧。来看啊，重庆小面、炸酥肉，还有冰汤圆、老火锅啊、锅巴土豆，还有就是蛋包洋芋、凉虾、红油抄手，都把我说饿了啊。那我们每次去一个地方，那到了这里除了去景点，当然就是吃美食啦，对不对？所以说呢，咱有机会的话，九月份那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的。最重要的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啊，就是旅游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说到这里呢，就让我想到了明天啊，咱们也是这个开学的第一天了，对不对？希望小伙伴们可以迎接明天的开学，不管是忐忑还是期待，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那也是希望大家新学期平安顺遂，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有温柔相伴。当然最后的最后，也是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纵观流行音乐发展到现在为止，有数不完的歌曲与爱有关，爱也分为很多种，有友情、爱情和经济。那些与爱有关的歌，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真的爱你》。

1989年 Beyond 的一次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前夕举行，投资商非常想让黄家驹做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本来是不愿意，但是他不想因为商业化写歌，后来还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对于母亲的感激之情，这件事对于他来说已经考虑很久了，就这样，真的爱你就在一夜之间诞生了。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起初有个名字为 I Love You 的未发行版本，由陶喆于1993年所演唱，之后过了四年，于1997年才正式命名为《爱很简单》并发行，收录于陶喆的首张专辑《David 陶》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刚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1: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0: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2: 就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0: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3: 就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2: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0: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说白了就是用这种表面含金、表面含银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符合标准的这种材料去制造一些所谓的这种纪念币啊，难以追加难以溯源啊、真纪念币镶金属外壳套装生产厂家难以溯源啊，就是说连是一些企业名称啊、地址、电话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三无产品。就表面上看似在直播间里灯一打啊，非常非常的好看啊，这个直播间就诱导一些老年人喜欢用钱去购买一些情怀的这种纪念币啊，诱导他们去下单啊，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的直播间啊，它确实是与打着一些虚头的名号，大家要注意甄别了。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望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

0: 盘子呀？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旧是下班路上，我是芊芊，
1: 我是新月，欢迎继续回来。
0: 是的，近日呢，有根据网络数据平台显示，截至在昨天8月30号的下午，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突破了123.4亿元，
1: 超过去年暑期档的收官的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啊，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了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目前距离暑期档结束还有这个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放映呢，暑期的电影总票房还有持续上涨的空间。
1: 是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3: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0: 确实，今年暑期档我也看了不少电影啊，有《八仙》，有《龙餐馆》，还有《空枪》，还有一部电影一直都没有去看，叫《奥德赛》。
1: 奥德赛
0: 那个电影好长，3个小时。
1: 啊，你能坐下来？
0: 我能坐下来。那时候看《复联四》的时候啊，我确实是睡着了。
1: 欧阳啊，你看《复联四》睡着了？我看《复联四》好像是跟小然一起看的，我就中间上了个洗手间，错过了，
0: 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了
1: 啥，错过了寡姐死掉的那一段，后悔死掉了，真的是。
0: 哎、
1: 我坐下来嘞。
0: 我是感觉看奥德赛我需要一个就是高度集中的这个注意力的啊。还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去电影院沉浸式的观影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大家啊，像多多少少尤其是女性这一块会接触一些美美项目，这都很正常，但是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机构啊。一位李女士亲信朋友花了5800购买了五组美容院所谓的樊某推销的产品，并由樊某当场进行了注射。
1: 是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可能会如愿变美，可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是越来越不对劲喽，
0: 两边的太阳穴异常突出，好像长了两个牛角一样，很大很大，下巴也向外凸起。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这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册产品外包装上产品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溶解后涂抹于脸部的。
1: 是的，这类庄字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了。
0: 那这真的是不懂啊，我们来听一听。
2: 随着轻医美消费持续火爆，微创注射、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窗口小、见效快的特点成为不少求美者首选的项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美容项目背后，一些从业者却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庄字号产品注射进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来看记者的调查。江苏连云港的李女士怎么也没想到，亲信好友的一次医美推荐却让自己三年来一直奔波在修复治疗的路上。李女士回忆，当初朋友向她介绍起一个医美项目，声称做完之后容貌会更漂亮。
3: 说正好呢，我们过几天有一个老师过来哈，说你可以过来看看，他是医生，怎么，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说那这个做完以后会怎么样，他说会，肯定会比你现在好看的。
2: 好友随后向李女士展示了所谓医生樊某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满是各地培训现场注射的视频。多年好友的推荐加上朋友圈看似专业的展示，让李女士放下戒备，几天后便和所谓的医生樊某见了面。
3: 他当时就拿出了这个东西给我看，我什么都不懂，他直接说你看一下，我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牌子，我的那个朋友他就说他是医生，你放心，你不用担心。
2: 在朋友的劝说下，李女士花5800元购买了五组樊某给她展示的产品，并由樊某在他们见面的美容店里当场进行了注射，并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又花了1000元购买产品进行补充注射。李女士原本满心期待注射之后能如愿变美，可一年之后她发现自己的脸越来越不对劲，
3: 看起来怪怪的那一种，尤其是两边的太阳穴突出的像怪物一样，真的是好像长了两个牛角一样，很大很大的，下巴也是往外凸嘛，我就心里很担心很焦虑了。
2: 无奈之下，李女士辗转赶赴南京寻求医治。
4: 在我们的这个皮下区域，在颞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中面部啊，包括我们的下颌，有个异常的情况，异常的一个软组织的增厚，也比较符合我们生长因子的一个诊断的标准。
2: 专家介绍，生长因子通常指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主要用于为皮肤创面、术后手术切口等表皮表层创面涂抹修复。国家药监局核定的使用方式为仅限皮肤表面外用、创面外敷。这时李女士才注意到，她使用的注射产品外包装上产品名称是胶原冻干粉加胶原溶酶液，为庄字号备案产品，使用方法明确标注是将溶酶液倒入冻干粉中进行摇晃

0: 溶解后涂抹于脸部。
1: 这类装四号备案产品一旦注射进入了身体，就属于不明注射物。
2: 我就把这个发给了医生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外涂的，它把我注射到皮下了。
0: 专家介绍，此类可能含有生长因子的不明注射物无法在体内可控代谢。
3: 所有的不明注射物里面，我们认为生长因子是最难处理的，容易复发，它的表现症状是多样的，比如说局部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发硬，还有血管的扩张感觉的异常等等，那么它的处理起来是比较棘手的。
0: 仅限涂抹、喷洒等作用于人体表面的化妆品却被直接注射进体内，气愤的李女士将好友和樊某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审理查明，樊某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却分别在美甲店、美容店内开展医师执业活动，存在虚假承诺，并使用不符合医美标准的产品，给李女士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与精神损害。最终判决樊某赔偿李女士医疗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3679.72元，退还费用6800元，并三倍赔偿20400元，合计27200元。涉事美甲店、美容店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尽管通过诉讼拿到了相应赔偿，但漫长的修复治疗以及能否完全恢复的不确定性仍时刻折磨着李女士。
3: 一开始我们的治疗是有效的，我们也打了激素，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效果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像李女士这样因不当注射美容遭受身心伤害的消费者不在少数。河北定州的王女士出于对多年邻居的信任，在对方家中接受了所谓除皱填充项目的注射，可不久之后她发现自己的下巴越来越长。
2: 我回去之后我说这个法令纹还下巴里边的疙瘩怎么下不去呢，后来这里边的疙瘩就是一直没下去，就是脸就是它填充过的地方吧，就是一直慢慢在变大，后来就是到最后就是变形了，就是相当于就是毁容了吧已经。
0: 无奈之下，她只能前往北京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4: 其实我很能理解，就是女生想要去永葆青春变美的这样一个心啊，但是呢不能说他是你的一个什么朋友啊，你就给他来当什么小白鼠做实验。你看他第一给你注射的这个人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他没有这个资质去给你注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等于他是一个纯外行人。其次呢，你这个东西它是装字号的，装字号的东西就像我们平时涂的化妆品护肤品一样，它只能作用于皮肤表面，这种东西你打到你的这个打到你的这个皮肤里面去，真的是后果可想而知啊。后期的话你修复也一定是一个费用，在这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就是你的这个脸一旦它就是比如说受到了伤害，你要想恢复成原来的样子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啊。好，这里是下班路上，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大小孩》。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段话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
3: 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

0: 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开学前啊，眼科门诊确实啊也迎来了就诊的高峰。
1: 是的，暑期宅家导致户外活动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增多，是催生小眼镜的主要原因了。
0: 小小年纪变成了小眼镜了。
2: 临近开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眼科突击查室里。
3: 电子产品有，而且户外可能也不够。
4: 如果是开学的话，就没有时间了。
5: 我们最常听见的家长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怎么一个暑假长了这么多度数啊？”
2: 让施维医生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小患者，原本定期检查视力，眼睛还有50度远视储备，然而经过一个暑假，近视度数涨了75度。医生仔细询问后找到了原因。
5: 孩子呢老老实实跟我们交代了，爸爸妈妈睡着了之后，他偷偷的在自己的被窝里边看手机，每天都看半个小时以上。
2: 专家表示，作息紊乱、超负荷、近距离用眼等多重不良习惯叠加，导致患儿的近视度数急剧飙升。睡眠与视力发育密切相关，小学阶段儿童每日需保证8至9小时睡眠，夜间睡眠时会分泌褪黑素，多巴胺与褪黑素相互平衡，是维持眼轴稳定、防控近视的关键。如果孩子熬夜的过程中伴随着玩手机、看电子屏幕等近距离用眼行为，相当于对眼睛造成双重损伤。
5: 另外呢，还有在暑假呢，天气比较炎热，好多孩子呢也不想出去，所以呢就在家开着空调，然后刷手机，近距离的用眼明显的时间延长，这些呢可能都会造成他近视的增加。
2: 临近开学，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总结了一查二检三增四改的开学护眼口诀。一是开学前必查视力，及时掌握视力变化，早发现早干预。二是减少电子屏幕使用时长，杜绝无节制刷手机看平板。三是增加户外活动时间，每日保证2小时日间户外活动，促进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异常增长。四是改正不良用眼习惯，杜绝趴着写字、歪头看书、凑近视物等行为。此外，高糖饮食、肥胖、情绪焦虑等问题也会间接影响视力发育，加速近视发生发展。开学后，家长需帮助孩子调整饮食结构，少吃甜食、冷饮、零食，控制体重，保持身心愉悦，规律作息，科学用眼。北京台报道。
0: 确实，暑假啊，这可能大家，小孩呢用这个电子产品增多了，用眼的时长也变多了，所以说很多的家长朋友，小孩开学之前带他们去查视力啊，就真的我真的会有体会到，每次小的时候上学，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班级里的这个小眼镜越来越多了，因为小的时候觉得戴眼镜好帅啊，好酷啊，我也要去配一个眼镜。我妈说你不近视，你配啥眼镜啊？然后我就说哦，我看不到黑板啦，然后她就带我去配眼镜去了。

0: 们继续来关注到之前也有说过这个红绿灯的就是停表，就是针对于外卖员这个配送时长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份外卖从顾客下单到餐品送达，平台上始终有一组数字在倒计时。
1: 是的，对骑手来说，路上每遇到一个红灯也曾被记录并进行这个配送时间。7月31日，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外卖骑手叫红灯停表。
0: 17天之后呢，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直接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如今呢，试点已经满一个月了。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的时间成本呢，他们能不能真正安心停下来等红灯？依法等红灯会不会反而让骑手在平台规则中吃亏呢？规则的制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应当怎样计算时间才可以不让守法者承担额外的成本？骑手连接商家、社区和消费者，改善他们从业环境，也是在回应日常民生。交通违法行为必须整治，但是安全责任不应该全部转嫁到外卖骑手身上。
1: 平台效率更不能挤压守法空间，法治既要划定行为底线，也要为劳动者守法创造制度条件哦。
2: 整个下午的完整取送餐过程，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
3: 平常我基本上就是早上7点钟出门，然后就一直跑到晚上7点半，单多的话就是60多，快70。
2: 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3: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2: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
4: 取餐的时候细心一点，然后路上的时候安全一点，送餐的时候如果说你手上单子多的时候，拿餐送到顾客的时候也要仔细看一下你拿的那个餐是不是对的，这样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如果你一旦有一个地方拿错了，你就要回去重新取，然后浪费很多时间。
2: 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4: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2: 不少骑手坦言，以往在面临订单即将超时的情况下，确实会选择闯红灯、逆行等来抢回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但也有骑手表示，一直以来，即便等灯会让订单超时，他也不会去闯。
5: 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这外卖是别人的，生命是自己的。
2: 骑手的选择不同，但交通安全不能只依靠个人坚持。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4: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2: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一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
3: 就是当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美团的 AI 助手会在配送页面上提示他所等待的时间。配送结束之后的话，有系统会弹窗，它告诉他本次订单号以及等待的时间的长短。
2: 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 李浩瀚的这次送餐中，送完前面的订单，在路上经历等灯，步行进入小区，来到顾客家门口，订单倒计时只剩3分钟，反复多次拨打顾客电话后，才终于取得联系，完成配送。确认送达后，平台弹出了累计等灯时间，
6: 1分29秒。它这个都是等那个订单完成之后，然后它显示的。
2: 因为等待红灯而停止计时的这1分29秒，在这次差点超时的送单过程中显得尤为珍贵。
6: 有了这个的话，就相对于好一点，就是你在这里等，然后你还可以看一下那个你其他的单子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就是规划一下你送单的那个路程，就是顺序。
7: 骑手停在路边，手机怎么知道红灯亮了？路口的信号灯状态怎样被转换成一笔订单中的等待时间？
8: 说到在这个平台里面，我汇聚了全市的7000余路这个联网的信号灯路口。我们其实第一步做的工作，其实就是确保我们数据的基础扎实可靠。
2: 苏州在公苏区和工业园区同时试点，两片区域的道路条件差异明显。一边被揭晓，
9: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像控糖、降压、减脂成为大众的日常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一跃成为了超市的热销爆款。
1: 是的，全麦面包杂粮麦。

0: 片糙米啊、全麦馒头随处可见，但不少消费者分不清全麦全谷物，存在大量认知误区。有人把染色麦香面包当成全麦，有人认为多谷物就是全谷物哦。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的外观。首先呢，全谷物它是一个大类，全麦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的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像糙米、完整的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
0: 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的籽粒或者全麦粉才能称为大麦、全麦哦。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过加工啊，然后它的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之为全谷物制品。
1: 专家提醒，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的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者是全谷物，它只能算作是风味杂粮食品。哎，我们来听一听啊，看你之前买的那些到底是不是全麦的呢？
2: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3: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4: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2: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5: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2: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5: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6: 哦，
5: 营养价值相当高
6: 哦。
5: 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2: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5: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进了以后，放进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下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下来，它是第二道的粉路，然后再下来
6: 一共几道？
5: 一共6道。
6: 6道。
5: 对，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地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6: 那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5: 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2: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

0: 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
2: 说实话，我之前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全麦面包的，但是呢，我每次看我就看，哎，它这个颜色是那种深的那种小深麦肤色啊，跟它上面打着全麦，那可能我就买了这个全麦面包，吃起来感觉跟普通面包也没啥不一样嘛，就可能我没有去看它那个配料表啊，所以说存在这种认知上面的这种问题，大家以后买这个全麦面包可以留心一下，去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全麦的像这种面包啊？如果是那种全谷物的，那可能它的营养价值就会更高一些。接下来我们说到啊，现在运用越来越广泛的 AI 人工智能。那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它是需要消耗这种大数据模型，是需要词源的，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这个 token 啊是最小的单元。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的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3: 工作人员表示，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呢，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词源消耗的叫波峰，竟然出现在0点到4点之间。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5000倍哦。
0: 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4: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5: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6: 啊。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

0: 磁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磁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磁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1: 这是我们磁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磁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0: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1: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是这个 AI 漫具。那么很多的漫具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0: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2: 总而言之，如果你运用大量的这种 AI 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做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它就会用到这样一个磁源啊。也就是很多的现在一些软件开发啊，包括像 APP 开发前端啊，这些都需要去跑一些AI 的智能模型。不得不说，现在 AI 确实也是很好用啊。包括现在一些免费的豆包提供的一些免费 AI 也非常的好用。能帮你处理一些简单的日常的工作，还能帮你去排表格，
3: 可不是吗？ AI 还是怪万能的啊。
2: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

0: 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

0: 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

0: 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龙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2: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3: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 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7: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6: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宏建观察，
7: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0: 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全椒县研判调度信访事项，并调研督导秋粮田间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领导刘江华、郑旭东参加。在听取全椒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研判调度有关信访事项后，吴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直面问题，主动担当，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信访矛盾，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春荣家庭农场2025年起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承担水稻单产提升行动揭牌挂榜项目。郑国才家庭农场今年引进水稻新品种 Q2U 越农丝苗，实行订单销售。吴进现场查看水稻长势，听取田间管理等情况介绍。他强调，当前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时期，要动态掌握田间生产状况，抢抓农时，科学精准做好管护，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要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深入实施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优练优农工程，多种粮，种好粮。在详细了解全椒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后，吴进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要在线索摸排、依法严惩、纪法协同、源头治理上攻坚发力，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组织领导、宣传引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营造人民群众积极支持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8月28号，市政协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市政协七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关于提升区域医疗水平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孙军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协紧扣“15五”开局起步，与全市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充分发挥。

0: 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提升履职成效，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始终做到协商聚焦中心，机制健全完善，履职务求实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就下一步工作，孙军强调，要强化理论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进一步筑牢绝对忠诚思想根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精准管用，推深做实高标准选题、高质量建言、高站位转化等各项工作，推动资政建言有依据、负责任、可操作，着力提升协商议政质效。要着力固本强基，发挥常委示范作用，增强整体履职合力，建强建好两支队伍，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喜迎党代会，
0: 本台消息，近年来天长市深耕主业厚植优势，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质效实现整体性跃升。该市聚力工业经济提速做强，三加三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归上工业总产值近1400亿元，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入选全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智能仪器仪表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制造业发展稳居全省前三。百亿领航、十亿带动、规上支撑企业方阵加速构建，新增百亿企业四家，规上企业达811家，两家企业成功上市，六家企业创成国家级绿色工厂。滁州高新区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业园，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支持的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全省唯一。一镇一园一特色更加彰显，九个镇财政收入过亿元，五个镇跻身全省百强，总数全省第二，镇域经济获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点赞。在现代服务业提档扩容方面，该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00亿元，年均增长9%，线上商贸单位由225家增至473家，获批全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领跑线。为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该市建成高标准农田超40万亩，粮食产量实现22连丰，天长大米、天长芡实分别入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新增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9家，良品一标47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7家，大通镇、岔涧镇创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获评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1: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南桥台沈晨报道，入秋时节，南桥区大柳镇的芡实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水塘内芡叶连绵成片，农户们抢抓时节开展采摘作业。小小的鸡头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走进大柳镇芡实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宽大碧绿的芡叶铺满水面，紫红色芡实花点缀其间。农户身穿防水防护服，穿梭于水塘之中，俯身寻找成熟的鸡头包，麻利割取打捞上岸。岸边筐篓里堆满刚采摘下来的鸡头果，处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新鲜采摘的鸡头果含水量高，杂质多，为提升果品品相与储存时长，基地实现采收、初加工一体化作业。 刚上岸的仙谷

我通过清洗、筛选、脱壳、分拣、流水线机器自动化加工，高效去除表皮杂质与硬壳，精准筛选出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优质果仁。近年来，大柳镇立足水乡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鸡头果特色种养产业，通过基地带动，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把水生作物变成乡村振兴的水上聚宝盆，切实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凤阳台胡松报道。8月27号上午，凤阳县小岗村举行2026年新入学大学生奖金发放仪式，为本村2026年金榜题名的高校新生发放教育奖励金，把村集体经济发展红利转化为崇文重教的实际举措，厚植乡村人才振兴沃土。仪式现场，村两委班子受奖励大学生齐聚一堂，洋溢着圆梦大学的喜悦。活动宣读了2026年度小岗村新入学大学生奖励名单，与会领导为学子们依次发放奖励金，向成功考入高等院校的青年学子表示热烈祝贺。受表彰学子代表先后发言，表示将把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带到校园，踏实学好知识本领，以真才实学回报小岗，建设家乡。从红手印开启改革篇章，崇文重教早已成为小岗村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多年来，小岗村坚持把教育摆在民生发展重要位置，依托村集体经济设立教育奖励基金，持续落实大学生升学奖励政策，多措并举培育本土青年人才，让发展红利惠及下一代，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明晨最低温度21度，明天最高温度26度，预计2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甜蜜的歌单，那些浪漫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乐班小夜曲曲调凄楚动人，管弦乐的形式以点缀的歌剧和声，使得该曲平添了悲壮的意味，就像一位说故事的人将爱情故事娓娓道来，在月夜来临时难以入眠，只因深深的思念与爱意。

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也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1989年7月25日发行的唱片《永远是你的朋友》当中。歌曲讲述了陈慧娴临别在即，一切要讲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

0: 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浪漫的歌曲以及甜蜜的歌单。继续分享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

这首歌曲收录在陈小春2004年2月12号发行的专辑《夜生活》当中，相依为命表达的对方不能没有自己，而自己也不能没有对方那种融入骨血的爱，在对方的生命里是无可替代的存在。

0: 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继续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也是由陈小霞谱曲，姚荣作词，收录在范玮琪2011年3月18日发行的专辑《Love and 范范》中。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下一秒》，那些浪漫的歌很适合两个人一起听，也适合两个人在适合的场景进行播放和歌唱，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和彼此另一半享受最爱的浪漫人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人们说生活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让你觉得跑起来就会有风的歌曲。陶喆1997年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主打歌叫做《望春风》，改编自1933年的同名闽南语民歌。歌曲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旋律与 R&B 元素融合，通过阿卡贝拉的形式开场，以清唱结合人声哼鸣引入，编曲中加入了钢琴、贝斯、鼓组以及响指等节奏元素，形成了中国风与 R&B 结合的最好的作品之一。陶喆担任了编曲制作人，王志平参与制作，这首歌曲也被视为老歌新唱复古风潮的开创性作品，凸显了陶喆 R&B 教父的音乐影响力。

2016年赵雷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民谣歌曲《80年代的歌》，收录在《无法长大》这张专辑中。歌曲是以怀旧的风格展现80年代的时代记忆，歌词有火车、红色背心等意象来描绘都市青年的孤独感和对过往的怀念。柔和的旋律富有画面感，适合午夜独处或旅途来聆听。

2015年，李健作词作曲演唱了歌曲《美若黎明》，作为首播主打歌收录在同名专辑《李健》当中。民谣的风格创作于意大利，灵感是来源于时差让李健清晨早起，感受朝阳带来的希望，夹杂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的状态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借鉴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以充满美好与希望的意象完成了创作。歌词描述少年人看见梦中人的感觉，对女性的印象似油画般的美好，恰如早晨的阳光。在音乐配置上加入了欧洲民俗音乐特色的手风琴，和声部分配上了美声，融合意大利标志性的歌剧元素，整首歌如同传述欧洲民间的浪漫。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

0: 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陈慧娴发行专辑，推出了歌曲《阁楼》。歌曲描绘了主人公失恋后的心境，展现了孤独感和对情感的执着。部分观点指出，这种幻想可能是源于梦境或者是记忆修复。音乐风格属于流行，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以悠扬旋律和深远的意境著称。作为陈慧琳的经典作品之一，热度也很高，被评价为旋律动人，歌词有意境，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整体而言，阁楼以细腻的歌词和情感张力，成为了陈慧琳。

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在2020年发行的歌曲《温柔的代价》，探讨了现代生活中个体自我蒙蔽与生命独特性的矛盾，直指人们在社会规训当中的沉默与觉醒。编曲上融合了西塔琴与塔布拉鼓采样，营造出了一些北印度古典音乐的肃穆感。这首歌被乐评人视为其音乐进化的代表，作为旅行团乐队成立15周年的里程碑作品，早已褪去了早期小清新的标签，转向对生命韧劲的深层表达。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王维今天就借史讽今，讽刺宁王。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不要以为你今天对他的宠爱就能使他忘却当年的夫妻恩情。想那西夫人看花的时候满眼都是泪，他却不肯和那楚文王说一言片语。他这么一吟诵，好，满座宾客是无不拍手叫好啊，不怕得罪宁王啊？不怕呀，我们拍手叫好，我们是给这王维、王摩诘他这写的诗叫好呢，跟别的没关系，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哎呀，这宁王心说话，王维呀，我让你作诗给我解除尴尬，结果你做了诗让我更加的尴尬。哎呀，看来解除尴尬呀还必须我自己亲自解除。这宁王啊也不想因为一个舞女让这么多的名士再说自己的闲话，回头王维再多写几首诗，那我估计在历史上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干脆呀，既然我得不到这个女子的心，我要她何用啊？我呀，大方一点吧。啊，好吧，既然你仍然这么爱着你的丈夫，不喜欢我王府对你的培训，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还是回到你丈夫身边去吧。王维一听，哎呦，宁王，您这人真是宽宏大量啊。那前两天买这舞女的钱你还打算要吗？这宁王心说，王维你就坏吧，哈哈，那些钱就当本王啊买胡饼了。这就是王维一首诗救了卖饼女。这大唐最鼎盛的时期，也就是开元天宝年间，各地行宫啊，包括皇上平常

住的皇宫，和皇上去巡游各地，到什么地方得建行宫，就各地的这行宫里的宫女儿加起来总数超过了40000人呢。那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你就算是啊翻出整个世界史，也很难找到有哪一个国家在哪一段时间内40000宫娥才女为了一个帝王服务，像这种例子呀绝无仅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呢？这40000名宫女都是16岁进宫的，进宫来之后不说让你走你是走不了的，有的宫女啊一直熬到60岁这才被赶出宫去。这些宫女你别看有的熬几十年连皇上什么面都不一定见着，一生啊就处在一个冷清的行宫当中，所以宫女们的命运呢常常得到一些诗人和民间老百姓的同情，于是就会给他们编各种各样的浪漫的故事，其中与诗有关的那就是红叶题诗这样的故事。其实红叶题诗的故事啊最早在本世诗里边啊这本书里面记载，说有一年呢中唐诗人顾况在洛阳的时候啊，这顾况大家很熟悉吧，我在讲白居易草的故事啊，那篇里面呢专门的提到过这个顾况，那可以说是当时一等一的啊，那么一个名士。但是呢这名士也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谁开始也不是名士，就说他刚开始啊在洛阳的时候闲暇没什么事和三个室友啊一起来到了上阳宫宫廷，那这顾况呢跟三位室友正在这里游玩呢，哎，突然发现呢有道流水从这宫墙里面呢有这么一条小沟，里面是清澈的流水，顺着流水飘荡荡荡飘飘飘来一片大的梧桐树叶，说流水飘树叶呀很正常，但是让人惊奇的是啊，在这片梧桐树叶上好像写着一首诗，密密麻麻的。顾况一看好奇，于是就把这个梧桐树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写着一首五言绝句，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了题片叶寄予有情人。这一看呢就宫墙之内哪个宫女怀春，他所写的是啊，我是一入后宫深似海啊，到了深宫之内年年不见春呢、啊，看不到希望啊，那以后我的日子我的生活该往哪去呀、啊、我的另外一半我什么时候去寻找啊，不知道了。所以宫女啊寂寞，于是就写了哎这一首诗，不敢写在纸上被人给翻出去，只得写在了一片大梧桐树叶，往这小河道里这么一扔啊，让这东西啊随波逐流，把它当作一漂流瓶了啊，寄予有情人看看谁跟我有情有缘。那顾况是大诗人呢，一看这首诗啊写的真不错，既然是我捡到了这片树叶，我呢何不贺诗一首，我也让它顺着水啊流进宫墙内，感情这宫墙的水啊是来回流，也不是什么原理，反正流回去。于是顾况呢也写了一首诗，花落深宫应一杯，上阳宫女断肠诗，帝城不仅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啊，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押韵，可能在古代的时候都押一个韵吧。于是这顾况写完之后就把这个树叶顺着水也放了啊，
过了有十来天。

边呢，有人呢就来到院中踏春，走着走着，哎，发现又有一片红叶呀，打捞上来拿给顾况看，顾况一看，这上面呢写的是一首七绝，一夜题诗出锦城，谁人愁贺独含情，自嗟不及泊中夜，荡漾成春取次行啊。哎呀，我呀命不好，就在宫里待着，就不如这泊中的树叶能够荡漾成春呢、啊、哎，这是最早的一个关于题红叶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逐渐的再往下发展呢，就发展成了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不同的书籍记载的不一样。比如说在《云溪有意》这个唐朝人写的这么一本书里边就说了，说当时啊大唐朝有一个中书舍人，神姓卢，叫卢沃啊。当他没当中书舍人的时候，他要参加科举呀，于是呢这一天来到了御沟，就是皇帝家的阴沟，低头啊也是在这阴沟里头发现了一片红叶，上面呢密密匝匝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奇嘛，赶紧让奴仆给我打捞出来，你看他想看，他还不自己动手，奴仆打捞上来一看呢，这上面有一绝句，说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哎，这首诗啊写的不错，这一看呢写的书法俊秀，那准不是大老爷们写的，一看呢这就是宫娥才女写的。于是卢沃就把这片写着诗的这红叶呀给珍藏起来了。结果呢过了一些年，这朝廷往外清一部分宫女，当时卢沃呀在担任汉阳地方的最高长官，那么朝廷呢就给他分配了一个，就分配了一个走出锦宫的宫人，你们俩呀可以结合。就这么着，宫人和这卢沃两个人结合了，哎，生活在一起。这宫人呢有的时候给这卢沃收拾家务，结果就把这片红叶呀给找到了。他一看是这片红叶，再一看这红叶上的那首诗，哎呀，这首诗是我写的呀，啊，不信呢，不信我抄来给你看看。就这位宫女呀提起笔来把这首诗抄完之后递给卢沃，卢沃一看可不是吗，字迹一样啊。哎呀，没想到啊，咱俩真是缘分天定啊。哎，这个是题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可能是大家都根据这个版本继续的往下改，除了剧情会发生改变之外，连这个剧中人这主人公是谁也都会记载不同啊。比如北梦所言上面记载的这个发现红叶的书生啊，那就是李殷啊。李殷他是襄阳人，有一次也是来游玩，你到什么地方不是玩呀，哎不，他就想啊来皇宫转悠转悠，那皇宫进不去呀，怎么办呢，只得围着皇宫转悠，转悠来转悠去呀，哎，在这御沟当中就发现一片红叶，这红叶上写的就是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啊，就写这首诗。那后来呢到唐僖宗的时候藩镇割据呀，唐僖宗吓得都躲到了蜀地去了，那李殷一看皇帝都跑了，我们也跑吧，于是李殷呢就躲到一个老百姓家里了。没想到在这位老百姓家里呀，正碰到一个从宫里头逃出来的宫女，皇帝都跑了，那宫女自然的也跑了。
说自己。

姐呀，是一个宫女儿，宫中就跟云芳子在这老乡家里头啊结识了。时间长了，云芳子就发现了那片红叶。哎呦，当时眼泪下来了，说这片红叶，你知道是谁在上面写的是什么啊？谁呀？就是我呀。哟，李英一听，怎么那么有缘呢？得了，咱同行吧，同行一起奔蜀地去吧。你也一路上给我讲讲，你到底怎么回事？一路之上啊，云芳子就详细的讲述了宫中的事情。结果到了绵州的时候，绵州的一个宦官把这云芳子给认出来了，哎，说你怎么跑这来了？啊，赶紧回去！你身为宫女，乱跑哪行啊？赶紧把她给我放到马上去，强行带走！哎呦，就把这云芳子给抓了。李英呢，非常难受啊，但是无计可施啊，愁的李英当天晚上在这旅店里头啊，来回踱步，夜不能寐呀。正走着呢，突然间云芳子回来了。哎呦，李英一看。你这是怎么回来的呀？他告诉李英呐，说我呀用重金贿赂了这些官员，那么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以后呢我就可以跟你走了。哎呀，你看家人失而复得，李英自然是非常高兴啊。于是两个人相伴回了襄阳。几年之后啊，这个李英得了病了。身体是日渐消瘦啊，请了很多大夫也看不好。结果有一天呢，李英碰到一个道士，这道士一打量他，哎呦，道士说坏了，你面带邪气，身边呢必有妖祟之物，你不生病才怪呢，你身边有东西。李英心说，我身边有什么脏东西？回到家里头，把这件事情啊。就告诉了自己的爱人云芳子，云芳子一听啊，口打一声，嗨，看来呀，我呀该走了，什么意思呀？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忘了，那年咱们在绵竹相遇，其实呢，当天晚上，妾身已经死了，感君之深意，故相从耳，但是呢。人鬼毕竟殊途啊，不敢再在这里待下去，会连累你的。说完呢，置酒和这李英对饮，喝完酒之后，这云芳子就飘然而去，不知所踪啊。哎，这是尸体红叶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发展的一个版本。那再往后发展，就形成了一个。更为详细的版本，这个版本的主人公叫于右。于右什么时候人呢？也是唐僖宗时候的人。说他有天傍晚迈步在皇城根的街道之上沿街散步，那这个时候啊，已然是深秋季节了，夕阳残照，秋风瑟瑟，落叶纷飞呀。那作为一个外地的孩子，流落长安。于右啊，心中不免充满了客居异乡的悲伤情感，漫无目的的信步就来到了御河边儿。他正想啊撩水洗手呢，哎，就发现呢顺着御河就飘来了一片红叶。一看上面呢好像有墨迹，很好奇呀、啊，于是呢，就这位于右。伸手就把这片红叶给打捞出来了，一看上面果然有四句诗啊：“流水何太急，深宫近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那这首诗啊，还是这首诗脍炙人口。这于右呢，觉得这首诗写的特别不错，一看这笔迹，甭问，宫女所写，于是就把这首诗啊，连同叶子拿回住处，就放在了书箱之中。每天呢，就拿出来把玩，

0: 吟诵，越来越觉得红叶艳美可爱，题诗清新一身呐、啊。哎呀，不知道是哪位工人啊写的这首好诗啊？那看来呀、啊，写这首诗的宫女一定也貌若天仙，心灵手巧啊。这于右啊，就对写着红叶诗的那宫女儿产生兴趣了。你别看没见过，没见过也产生兴趣了，以至于啊，躺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就是睡不着。等到天亮了，叽里咕噔爬起来，到外面呢，就找了一片又大又红的红叶，提起笔来，在这红叶上题诗两句。曾闻夜上题红院，夜上题诗寄讹谁呀？写完这两句诗，他呢拿着红叶，又到了玉河上游的工程前，把这个红叶呢就丢在了玉河当中，顺水漂流到了工程。那这件事情再没有结果了。随着时光消逝，于右啊逐渐的把这首诗这个事儿就给淡忘了。那说这于右这些年考取功名了没有啊？没有。你别看于右也挺大才华，但是呢屡试不第，一看这年岁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办呢？就投奔了当时河中府的权贵韩永的门管，担任文书职务。那慢慢的手上也有积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年岁也增大了，也无心再去科举考试了，就很踏实的在韩永这里啊就待着了。一转眼几年过去，有一次啊，韩永把于右给叫到身边，于先生，哎，最近皇宫里呀、啊、有30多名宫女被逐出宫了啊，年岁也大了，让他们呢该干嘛干嘛去吧，该嫁人嫁人，该回家回家。其中有一名姓韩的宫女跟我是同族啊，进宫很多年了，她也是这30人当中的一个人，哎，这一批被遣返的人员之一。那么她已然没什么亲人了，所以呢从禁庭当中出来就投靠到我的家里。那么我也考虑了，现在你的年岁也老大不小了，也已经年过30了，还没有娶妻，独身一个人，也没有官职和家产，生活上也没人照顾，很清苦孤单呢、啊。那么现在呢，这韩宫女儿自己攒的银子，在宫里头光发银子她花不了啊，就攒下吧，攒的银子都不下1000两啊。再说了，她本来呀、啊、就是个清白人家的女子，年龄现在刚刚30，长得是姿色出众啊。我看这么着吧，干脆呀、啊、我给你们两个人拉拉线儿，说个亲，把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哎呦，这于右一听啊，30多岁没媳妇儿什么滋味啊，一听有个媳妇儿啊，宫女出身，宫女高知识分子啊，怎么在宫里当宫女，那都得是高素质的人才啊。所以呢非常高兴，扑通就给韩永跪下了，他说，我只是一介贫寒的书生，寄师于您的门下，自己是一无所长啊，不能够报答您的恩情，反倒是啊您现在对我如此厚爱，那是受之有愧呀、啊。哎，韩永摆摆手，不必如此，咱俩人呢处得跟一个人似的，哎，虽然呢你是我的门下，但是呢我从来都是把你当成先生啊。这样吧，我马上着手给你们操办婚事啊。于是呢这韩永还真就特热心肠，就给于右和韩夫人举行了婚礼了。结婚之后，这韩氏在收拾丈夫衣箱当中就发现了这枚红叶，当时十分惊异呀、啊。哎呦，说这枚红叶怎么会在夫君你的手上啊？啊，于右说，是这么回事，我捡的。哎呀，韩氏说，我在宫里的玉盒也捡了一片， 上面写的是两句式的红叶，不知道是宫外何人所写。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啊，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朋友从小就会背诵，都知道是我国著名的大诗人诗仙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写得太好了。有人评价这首诗啊为三唐压卷，什么意思呢？这唐朝人写这么多首诗，李白的这一篇是压卷之作，厉害不厉害？但是呢，一直以来呀，这首诗有很多人可能有所误解。什么误解呢？很多人以为这首诗啊是李白的一首写景诗，其实不然呢，这首诗远不止写景这么简单，它背后的故事啊是相当的复杂。要想说清楚这首诗，我们必须呀从安史之乱说起。安史之乱，大家对这个词儿都太熟悉了，都知道是唐朝由盛转衰这么一个历史事件。安指的安禄山，史指的史思明，俩人领兵造反，是天下震动啊！这一震动就震动了诗仙李白，李白高兴了，怎么打仗李白还高兴了呢？哎，李白呢，一生怀才不遇。你别看李白这么大学问，但是李白呢，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这里面的原因呢，就很复杂了。有李白本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政治环境啊，统治者心态呀，这诸多方面的原因。总而言之，李白一直没有得到重用。但是李白呀，自认为自己有大才， 那为什么朝廷老不重用自己呢？他又到处隐居，说你到处隐居，那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哎，不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哎，谁让现在处于盛世呢？李白这人呢，自己认为自己学了一身纵横之术，这纵横术在盛世的时候作用不大，什么时候逢到乱世的时候，哎，纵横家就开始出没了。那开元天宝年间正值唐朝最鼎盛的时期，所以朝廷不重用我，哎呀，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但现在不同了，怎么呢？现在打仗了，开始乱世了，安史之乱爆发了，太好了。怎么呢？正是我李白英雄有了用武之时，用武之地呀。于是李白赶紧的就奔长安，别人呢都逃离长安，怎么这安禄山的兵马兵锋直捣长安呢？马上那边要打大仗，谁在长安待着呀？全逃离长安。人家李白不，人家是逆行，迎贼而上，直奔长安，走到半道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呢？过不去了，形势啊发生改变了，长安周围兵荒马乱，那个地方啊，哎，去不得了，能不能见到皇上够呛了。干脆呀，我先到华山，我在那里呀先看两天形势，如果形势有所转变，我立刻进长安再见皇上给他献策。如果这个形势不好，不好啊，不好我跑吧。果然形势不好啊，李白呢不得已又从华山下来，然后就跑到了庐山，在庐山隐居起来了。那说你隐居，朝廷不更不重用你吗？啊，不，这隐居啊是以退为进，那不是说真的找个深山老沟里往那一待，与世隔绝，真的当隐士。这隐士分真隐士假隐士，像李白呢就属于假隐士啊，假的不能再假的隐士。他是随着当时朝廷政府的一些动态他隐居，比如最早他又隐居在终南山，终南捷径嘛。他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得很清楚，说身骑白不敢渡，金高南山买君故。那意思就说我隐居在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里呀，是自抬身价，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君王眷顾，得到君王重用，完成功业。当时李白就隐居终南山，以此为据点，四下活动，最后才见到了唐玄宗。那这一次呢，李白是旧迹重演，跑到庐山隐居下来，静观天下之变呢。果然呢，在这里一隐居，等来等去，还真就等到了皇室成员过来请他了。谁请他了？唐玄宗的一个儿子叫做永王李璘来请他了。这李璘怎么来请李白了呢？哎呦，现在这个天下呀已经被这安史之乱给捣鼓的乱七八糟了，唐玄宗也被从长安赶走了，大唐的都城都陷落了。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文武大臣就往四川那边跑啊，结果跑到马嵬坡的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马嵬坡事件。这军队不走了，逼着皇上把那奸相杨国忠给杀了。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杀了杨国忠，那万一杨贵妃以后报仇呢？所以杨贵妃也不能留，逼着皇上把杨贵妃给刺死了。有的说勒死了，有的说 给了一杯鸩酒给鸩死了。总而言之，唐玄宗把这杨贵妃

威给弄死了，这才平息了军队哗变，然后大家拥着他跑成都去了。他走了呀，当时的太子李亨并没有跟着他一起走，而且这李亨到底在这马尾坡事变背后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历来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啊。很多人认为马尾坡事变的幕后操盘手就是这个太子李亨。李亨没跟着自己父亲跑，那李亨干嘛呢？被唐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你呀负责评判。那不光是太子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李隆基还给他配备了很多的左右手，都是自己的皇子，有永王李璘、圣王李琦、封王李巩，这些王子在各地，你们呢要统领各地的这些军队进行评判。那这些王子当中最重要的就两个，一个是太子李亨，他是兵马大元帅，任务最重，保卫黄河流域，在这个地方啊抵挡安禄山的叛兵啊，他的担子最重，哎，责任最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咱说的永王李璘，他负责在长江流域这个地方啊进行布控防范，进行后勤保障。这听着呀挺好的，太子领兵在最前头作战，其他的王子兄弟都在背后支持太子，不挺好的吗？但是呢这是李隆基一厢情愿呢，他可不知道啊，自己在发这道分配诏书的时候，人家太子李亨啊已经不是太子了，人家在灵武啊已经宣布继位，自己当皇帝了，连年号都改了，由他爹的天宝改成至德了，封他爹为太上皇。那说着唐玄宗就不知道吗？不知道啊。唐玄宗啊这道诏书是当年的7月15号发出去的，人家李亨啊7月12号就已经当皇帝了，当了皇帝就给太上皇啊也通报了一下，但这个通报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呀，因为当时路途太遥远了，兵荒马乱，一直走到8月中旬唐玄宗才看到。唐玄宗心里不高兴啊，但是没辙呀，自己现在大势已去，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天下不安，如果自己现在再跟儿子再争夺皇位，那唐朝就甭要了，肯定陷落叛军之手啊。得了吧，就算儿子要，好歹这皇位还在我们老李家，没有在老安家，行吧，他算默认了，派人把自己的传国玉玺交给儿子了，就算正式的把皇位传给他了，你就领着大家干吧，把这天下的叛军呢给平定喽就行了，你当皇帝呀你就当吧，我算认了。他倒认了，有人不干，谁不干呢？永王李璘。现在李璘呢已经在江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了，已经召集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了。什么？我哥哥自立为皇上了，他凭什么呀？啊，他趁着天下对我朝不利，这不是逼着我父皇传位给他们？这简直大逆不道！要照这个呀，我不服，反正我在江南，我就不听他的。我现在这里呀，又没有敌军，我发展壮大之后，嘿嘿。等你跟那安禄山拼个血头血脸的时候，我趁机我在兵发中原，弄不巧到时候我就是皇帝。李璘有这个小九九，

李林呢，从小跟着李亨长大的，说长大的呀都客气，其实啊，这李林是被李亨养大的。因为李林呢是唐玄宗的第16个儿子，小儿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是被哥哥李亨养大的。按说呢，兄弟之间的关系那情同父子啊，但是呢，在那个封建时代，你再好的关系，你就是真父子，这李亨不跟唐玄宗还闹掰了吗？那何况你们不是亲父子，是亲兄弟呢？所以李林不服啊，这李亨心里特别清楚，现在李亨最忌惮的就李林，为什么呢？那几个王子，自己的几个兄弟，什么圣王啊、封王啊，一直都在自己身边，就这么一个李林被放外面去了，而且在南方招兵买马，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他能不担心吗？于是就下诏书命令李林，说咱爹呢现在在成都，人的年岁也大了，身边没个人不成，你呢身强力壮，咱爹又喜欢你，干脆你呀、到成都去，去侍奉太上皇吧，把你现在身边的事物料理料理、交给别人，你呀就去成都吧。这不是把他调离军队吗？那李林能干吗？我手中握着军权，能说放就放吗？我不但不放，而且呢我还跟你干。于是李林就跟他的哥哥唐肃宗李亨俩人干起来了。这兄弟俩一干起来，李白倒霉了。说关李白什么事呢？你看倒霉蛋吗？咱们说了吗，李白一直在庐山隐居，他所在的庐山属于永王李林管辖范围之内，永王李林在这个地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收揽一些闲事，一打听谁在庐山，李白，哎呦，这人了不得呀，天下谁人不知李白呀，大才呀，文坛领军人物啊，一个雷天下响啊，而且呢曾经侍奉过我的父皇，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庐山，太好了，把他请来。请李白干嘛呢？重用李白吗？哎，不是，把他请来养着他，由李白这个大旗往这一戳，那增加我的软实力呀、天下士人岂不闻风归顺呢？于是呢派人一而再再而三上庐山请李白，李白开始还拿着糖，其实心里特别高兴，哎呀，你看永王都派人请我，这可是皇上儿子呀，证明我李白一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请了两次假意推辞，到了第三次李白这才出山呐。李白就觉得自己现在呀那就是出山的诸葛亮了，定能够一展身手啊。于是这位连骑马的政治斗争残酷性都认识不足的李白，就来到了永王李林的军营当中，在这里天天的还做梦呢。做什么梦呢？做梦未来可以报效国家呀，啊，未来可以收复两京啊，未来可以平息这安史之乱呢。他哪知道啊，李林跟当今的皇上打起来了，相当于李林造了反了。李白不知道啊，结果呢李林呢打败了，打不过他哥哥李亨，一下子被他哥哥李亨啊给平灭了，李林自己都被杀了。这下李白才知道，哎呦，自己一下子成叛军了，成伏逆之人了，哎呦，这还了得呀。再看这个时候李林手下的那些谋臣文士，一个个跑的跑，逃的逃，被杀的被杀，被流放的被流放。李白一看得了，我也跑吧。李白呀、他也跑了。这按说呢别人跑就跑了，怎么呢？人家也不知道你是张三李四，对不对？人家知道你原来在

在李林手底下干嘛呀？但是李白那不是一般人呐，他在李林手底下，他还真的没帮助李林出一谋划一策，结果呢，他成谋逆了。但他这个谋逆，这名声太大了，不信你问问现在学历史的，哎，或者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唐史专家，你问问他，说永。

0: 李白，哎，名声太大，所以你看李白呀，他倒霉也因为名声，哎，幸运也因为名声。李白名声太大了，有很多人呢，哎，来保李白，也告诉这个唐肃宗说，李白这个人呢，不可能，给你的兄弟出谋划策。这人呢，就是一位天真的官迷呀。他在这李林军中也就俩月，您呐就宽宏大量，高抬手，把这位天下大才给放了。您要是杀了李白，这杀才的恶名可不利于您的统治。有很多人呢就劝这唐肃宗李亨，最后李亨一琢磨也是，李白这人呢名声太大，连我父皇。哎，都敬他三分。如果说我要是把他杀了，那青史之上肯定记我这一笔呀。我把这诗仙宰了，还了得呀？干脆呀，算了吧，哎，不要他的命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把他呀流放到夜郎去吧。夜郎是哪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遵义一带。那现在遵义行了，但那个时候可是不毛之地呀，就把这李白给流放了。本来李白满腔报国之志，这下子呀，嗨，成了流放犯了。李白特别的郁闷呐。就这么着，58岁的李白从九江到宜昌逆流而上，就这一段路啊。走了将近一年呢，然后呢就进入三峡了。这三峡是当时长江当中最险峻、最难走的一段，又是逆流往上行，这船呢更加的慢了。而现在李白就剩自己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小舅子。都已经跟自己告别回南昌了，所以李白更加孤独，情绪更坏。本来李白呢，就是一个特别天真的人，这浪漫之人呢，你不能够让他太现实了。天天的花天酒地，他高兴，真的直面惨淡的现实，这情绪波动更厉害。坐着船逆流而行。一天走不了2里地，你说愁人不愁人呢？所以李白呀，当时就写了一首《上三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曰：“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滋。巴水呼客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哎呦，你看这难不难呐？慢不慢吧？啊，就说巴水穿过巫山，巫山夹着青天，巴水突然间呢，好像走到尽头了，但是青天仍然夹在上面。3天早晨一睁眼。船行到了黄牛峡，到了晚上你再看，还在黄牛峡打转转，这样3天又3夜转不出黄牛峡，怎能不让人愁得两鬓斑斑呢？这情绪啊，哎呦，糟透了。就这么着，在长江之上啊，走到第二年，走了1年半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李白呀，当时就写了一首《上三峡》来表达自己的心情。诗曰：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滋，巴水忽可近，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就说巴水穿过巫山，巫山夹着青天，巴水突然间呢好像走到尽头了，但是青天仍然夹在上面。三天早晨一睁眼，船行到了黄牛峡，到了晚上你再看，还在黄牛峡打转转。这样三天又三夜转不出黄牛峡，怎能不让人愁得两鬓斑斑呢？这情绪啊，哎呦，糟透了。就这么着，在长江之上啊，走到第二年，走了一年半呢。到了第二年，就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到了这年的二月，好容易走到了白帝城，突然间呢，接到了朝廷的赦令。唐肃宗李亨啊，由于今年册立太子，所以宣布大赦，有罪之人全部赦免，那李白也在赦免之列呀。这个时候李白呀，正好行到了白帝城，接到赦免的消息，押解李白的借差一看，得了，太白先生，恭喜你呀，咱甭去了，咱们呢调转船头，咱回去吧，您现在无罪之身了。哎呀，李白这高兴啊，走，太好了，要早知道这在黄牛峡那地方多转了一个月也行啊，怎么呢，何必跑到白帝城那么远呢，咱回家不更快点吗，赶紧回去吧。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0: 信支付收款到账。
1: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平。

0: 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

0: 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

0: 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

0: 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

0: 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3: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2: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4: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2: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

0: 在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到全交调研督导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孙军主持召开施政协七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近年来，天长市深耕主业厚植优势，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质效实现整体性跃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29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全交县研判调度信访事项，并调研督导秋粮田间管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抓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市领导刘江华、郑旭东参加。在听取全交县信访工作情况汇报、研判调度有关信访事项后，吴进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直面问题，主动担当，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精准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信访矛盾，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要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春荣家庭农场2025年起与南京农业大学共同承担水稻单产提升行动揭牌挂榜项目。郑国才家庭农场今年引进水稻新品种 Q2U 越农丝苗，实行订单销售。吴进现场查看水稻长势，听取田间管理等情况介绍。他强调，当前正值水稻田间管理关键时期，要动态掌握田间生产状况，抢抓农时，科学精准做好管护，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要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深入实施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优练优农工程，多种粮，种好粮。在详细了解全交县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工作后，吴进指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是优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严谨作风，坚决打好扫黑除恶这场硬仗。要在线索摸排、依法严惩、纪法协同、源头治理上攻坚发力，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组织领导、宣传引导，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参与扫黑除恶，营造人民群众积极支持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8月28号，市政协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市政协七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案，关于提升区域医疗水平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 孙军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协紧扣“十五五”开局起步，与全市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持续提升履职成效，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始终做到协商聚焦中心，机制健全完善，履职务求实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就下一步工作，孙军强调，要强化理论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进一步筑牢绝对忠诚思想根基，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精准管用，推深做实高标准选题、高质量建言、高站位转化等各项工作，推动资政建言有依据、负责任、可操作，着力提升协商议政质效。要着力固本强基，发挥常委示范作用，增强整体履职合力，建强建好两支队伍，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喜迎党代会，
1: 本台消息，近年来，天长市深耕主业厚植优势，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以新质生产力为牵引，加快动能转换，推动经济质效实现整体性跃升。该市聚力工业经济提速做强，三加三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成型，归上工业总产值近1400亿元，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入选全省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智能仪器仪表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国家级创新型产业集群，制造业发展稳居全省前三。百亿领航、十亿带动、归上支撑企业方阵加速构建，新增百亿企业四家，归上企业达811家，两家企业成功上市，六家企业创成国家级绿色工厂。滁州高新区获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绿色工业园，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支持的转型升级示范园区，全省唯一。一镇一园一特色更加彰显，九个镇财政收入过亿元，五个镇跻身全省百强，总数全省第二，镇域经济获省政府主要领导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点赞。在现代服务业提档扩容方面，该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300亿元，年均增长9%，线上商贸单位由225家增至473家，获批全国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领跑线。为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该市建成高标准农田超40万亩，粮食产量实现22连丰，天长大米、天长芡实分别入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新增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9家，良品一标47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7家，大通镇、岔涧镇创成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获评全国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南桥台沈晨报道，入秋时节，南桥区大柳镇的芡实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水塘内芡叶连绵成片，农户们抢抓时节开展采摘作业。小小的鸡头果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走进大柳镇芡实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宽大碧绿的芡叶铺满水面，紫红色芡实花点缀其间。农户身穿防水防护服，穿梭于水塘之中，俯身寻找成熟的鸡头包，麻利割取打捞景象。新鲜采摘的鸡头果含水量高，杂质多，为提升果品品相与储存时景象， 新鲜采摘的鸡头果含水量高，杂质多，为提升果品品相与储存时长，基地实现采收初加工一体化作业。刚上岸的鲜果通过清洗、筛选、脱壳、分拣流水线机器自动化加工，高效去除表皮杂质与硬壳，精准筛选出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优质果仁。近年来，大柳镇立足水乡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鸡头果特色种养产业，通过基地带动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把水生作物变成乡村振兴的水上聚宝盆，切实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凤阳台胡松报道，8月27号上午，凤阳县小岗村举行2026年新入学大学生奖金发放仪式，为本村2026年金榜题名的高校新生发放教育奖励金，把村集体经济发展红利转化为崇文重教的实际举措，厚植乡村人才振兴沃土。仪式现场，村两委班子受奖励大学生齐聚一堂，洋溢着圆梦大学的喜悦。活动宣读了2026年度小岗村新入学大学生奖励名单，与会领导为学子们依次发放奖励金，向成功考入高等院校的青年学子表示热烈祝贺。受表彰学子代表先后发言，表示将把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带到校园，踏实学好知识本领，以真才实学回报小岗，建设家乡。从红手印开启改革篇章，崇文重教早已成为小岗村的优良传统。据了解，多年来，小岗村坚持把教育摆在民生发展重要位置，依托村集体经济设立教育奖励基金，持续落实大学生升学奖励政策，多措并举培育本土青年人才，让发展红利惠及下一代，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转阴天，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季。早上来的时候呢，看见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早早的上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教体局，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市委教体工委委员、滁州市教体局副局长都兰沙根尼西。都兰局长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教体局资助中心主任吴盖胜。吴主任你好。
2: 你好，
0: 欢迎您。滁州市教体局财务科科长罗林芝。罗科长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呢是都兰局长第一次带队，可能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啊，都兰沙格尼西，是咱们是新疆人，
1: 对，新疆伊犁，
0: 新疆伊犁，在已经在咱们滁州任职了，
1: 对，任职。
0: 今天您带队来，可以说是咱们节目组到目前为止带队领导名字最长的一位。您有今天我们主要哪些话题和我们广大学生家长一起沟通和交流呢？
1: 很荣幸啊，能有机会与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啊，通过这个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进行一个沟通交流。我代表市教育体育局，对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们市教育体育局体育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市呢目前已经建立了惠及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各个这个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这个资助政策体系。学生资助工作是教育民生工程，我们呢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努力做好学生的资助工作。今天呢我们重点就高中及以下的这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这个资助及这个我市逐步的推进免费学前教育工作开展一个互动交流。
0: 那么关于这个重点高中以下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这个资助啊，重点还有逐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那么我们这很多人知道，在9年义务教育还不包括这个学前教育，对吧？这个我市呢要逐步推进免费的学前教育工作，这个我相信对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是特别感兴趣的。我们首先来想了解一下，咱们滁州市逐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工作政策制定的情况，以便我们大家更好的了解和咨询。都兰局长，好，这边这个问题我们请，好，咱们请也是咱们教育方面的专家罗林芝罗科长，你和我们来说一说。
3: 好的，我市呢是高度重视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其作为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民生实事。市政府呢是高位部署，部门协同联动，多次调度推进，确保当时这个政策呢在2025年的秋季呢能够尽快的落地见效。当时呢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财政局和市教体局我们联合印发了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同时我们各县市区也针对这个逐步推进免费学前教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就是从政策上对这项免费学前教育的工作进行了保障。
0: 太好了。那么我们还想就这学前教育啊和大家再展开来说一说。这个学前教育它是首先第一个它的收费定价，包括这个政府限价以及市场调节，它是怎么样一个这个划分的，学前教育又包含了哪些，幼儿园呢还是幼儿园之前呢等等，想请罗科长能不能够详细的和我们再说一说。
3: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补助资金的这个分担情况吧。就是可能就是 让各位家长朋友知道，我们这个免保育保教费的财政补助资金呢，它是由中央、省市、县市区财政共同承担的。那么中央财政呢，是根据核定的我省的免保育教育费的生均财政补贴标准及我们准确的一个在园儿童人数，按照中央与地方的分担比例核定了中央财政免保育教育费的补助资金。其中呢，我们滁州有一个县呢是比西县，就是比照享受西部地区政策的县，那么就是定远县，它的中央分担的比例是10%。然后接下来我们其他的就是省级的标准呢，是省级按照地方财政乘10%。然后接下来我们其他的就是省级的标准呢，是省级按照地方财政承担部分的70%的资金额度来承担。我们市级的话呢，是按照市县应承担的30%来承担。这里呢特别说明一下，是我们市级的民办幼儿园是由我们市级财政来兜底安排的。然后就是免收的保育教育费的金额与中央、省、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差额，是由我们幼儿园所在的县市区的财政据实兜底承担了。这样是一个资金的分担方式。那么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对幼儿园补助的标准，我也来介绍一下。然后在公办园方面的话呢，我们的城区的公办园是根据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教体局关于调整滁州市市区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标准的通知呢，它是分为三档，由财政直接按时补助，就直接按实际情况来补助的，就是公办园啊。具体的为省一类园2700元一人一学期，市一类园是2350元一人一学期，区一类园是1650元一人一学期。也就是说，上公办园的我们的家长是直接上，从这个学费上面是不用交的，是财政是直接进行了一个补贴的一个减免。那么民办园方面呢，它是稍微有所区别的，它是按照批复的办园类别的保交费的标准相应补助，超出财政补助部分还是由原收费渠道来进行一个收取。因为家长他有的时候有不同的需求，他可能就是说我个人就是选择这个民办园，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财政补贴的话是按照它相应的一个标准来进行补助，那超出这个补助之外的一些额外的费用呢，还需要家长就是通过园的收费渠道来缴纳，所以这里边我说明一下。
0: 感谢罗科长，还是挺详细的。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上公办园花钱少，上这个民办园相对花钱多一点？
3: 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3: 就是上公办园的话，就是我们学生家长就是零额度，就是零收费来去，就是除了学费之外，那其他的像什么伙食费我们先不谈的，就是学费上面肯定是零来交取。但是民办园的话，它是因为你自身的一个选择，相应的话来就是超过这个减免额度的话，您可能需要就是缴纳一定程度的一个费用，但这个费用也比较低了，
0: 也比较低。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昨天看到这个咱们市里边一个通告说去有3所幼儿园已经是不开了，就取消，已经是就是注销了。这种情况目前来说呢，已经是公示了嘛。像其他的幼儿园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冲击呢？
3: 是这样。

0: 子的，就是我们教育部门它的幼儿园的布局调整，就是说它是根据这个学生的这个新生人数的情况，
1: 嗯，
0: 和它相应的就是在2025年和2026年春季学期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动态的变化的。那它就是说这三所园应该是民办幼儿园进行了一个调整，
1: 嗯，
0: 那它是受到生源因素的影响和市场调节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也知道第一个就是就是学生的人数的变化，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公办园已经推行免费这个学前一年免费教育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在公办幼儿园能提供资源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大家可能会尽量会选择
1: 公办园，
0: 哎，公办园，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趋势引导，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
1: 嗯，
0: 因为这三所园的关闭导致我们的孩子说没有相对就近的一个入园情况，
1: 嗯，
0: 这一点不用担心，我们教育部门在这个方面都会做一个就是提前的一个安排和一个规划的。
1: 正好，
0: 嗯，
1: 那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季，是咱们教体局做客，今天呢是由滁州市委教体工委委员副局长都兰沙格尼西局长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家庭困难学生的这个资助以及推进免费学前教育我们开展的这么样一项政策的解读，当然涉及到教体领域其他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也可以通过热线和三位嘉宾一起沟通和交流。我们关注到网友这个问题啊，他说对幼儿园的这个话题，他说我想问一下未来公办园会不会因为孩子少而进行一个注销和停办了，这一块未来我们会有没有这种可能，或者说不会有这种可能？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幼儿园它的一个布局的调整的话，
1: 嗯，
0: 肯定是随着人口的变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调整和规划。但是呢，我们教育部门所要做到的就是提前要做好这个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接受教育的这个情况下，
1: 嗯，
0: 所以老百姓就是不用担心，嗯，会随着就是相应的一个布局的调整，把那个公办幼儿园进行一个调整。我们肯定会确保每一个孩子，在他的这个家庭居住地的附近，
1: 嗯，
0: 能够接受到良好的学前教育。
1: 好，谢谢罗科长，嗯。好，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滁州市教体局做客。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重点困难家庭的孩子这个资金的帮扶，想请问一下，这个资金是否能够足额拨付到这个幼儿园？刚才我们就着罗科长的话，有的幼儿园哎，他希望这个资金能够迅速的到园里边，这一块，
0: 嗯，我们这个幼儿园资金拨付情况的话，我来和各位听众朋友来就是沟通一下，我们的2025年的秋季学期呢，我们实际拨付的就是市级的资金呢是4989万元左右，
1: 嗯，
0: 其中呢中央省市级配套资金呢，我们是在年底的12月中旬已经全部拨付到位了。那么2026年的春季学期呢，我们的免费学前教育呢是覆盖了全市285所公办幼儿园和262所经我们教育部门认定的民办幼儿园，就这里很关键，是必须经过在我们这里注册进行认可的一个民办幼儿园，
1: 嗯，
0: 才能享受到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们的政策惠及呢，在园的大班儿童是共计37000人左右，
1: 嗯，
0: 其中呢，在民办幼儿园就读并享受同等待遇的儿童达到17000余人。我们为了保障幼儿园的一个正常运转，全市的各县市区的能够及时的将中央和省级以及市县的配套资金及时的拨付到园。截止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春季学期的学前教育免学费的资金5084.8万元已经全部拨付到位，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不用担心幼儿园的一个正常运转工作，我们的财政会保证它一个很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运转。
1: 谢谢，
0: 嗯，
1: 谢谢咱们政策对教育的投入，我们从小就听过了，就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那么在对教育这一块，我相信每个家长都能够说出自己的一二三来。今天呢又是教体局做客，那么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热线包括我们的网络和我们一起沟通和交流。关注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家的孩子明年初中毕业，但是呢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估计只能去这个职业学校了。想问一下嘉宾，滁州有哪几所职业学校可以上，费用又是怎么收的啊？这个好，这个问题咱们请今天在现场的咱们滁州市教体局资助中心主任吴盖胜吴主任。
2: 行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滁州市的政策啊，就是说关于这个种植学校这块学生入学，我们是主要是什么呢，是资助的这块主要有两项。一个呢是普通高中或者中专学校里边的那个国家助学金和国家免学费这两项。但是涉及到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说进校之后涉及到的那个国家免学费的这个费用问题，我们滁州市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种植学校，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哪几所，一共是我们是12所种植学校，就是8个县市区，基本上就是除了琅琊区之外，每个县市区有一所，然后南郊区和天长还有一些民办种植学校，另外呢还有一个那个滁州城市学院，
1: 城市学院，
2: 中专部，对，中专部就是这些学校，家长可以选择进入到这些学校进行种植学校的就读。
1: 感谢吴主任。好，那么我们继续和咱们今天上线的三位嘉宾，今天呢是滁州市教体局做客，由市委教体工委委员副局长杜兰沙格尼西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好，我们来看到这样一位朋友的说，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将来学生会越来越少，但是每年我们都在招聘那么多的新老师，而同时呢，很多农村学校那么多教师又不愿进城。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大的资源浪费，为什么不能够想办法把大量的农村教师调进城里来补充这个师资力量？哎，这个问题还是挺有一个社会面的一个现象感。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好，吴主任您来分析一下。这个目前可能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政策啊，怎么样，但是它的确是一种现象问题。您是教体局的领导，又是专家，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2: 是这样的哈，我个人理解就是说首先呢，那个农村教师不愿意进城，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因素。一，城里面的教师说实在工作压力比农村教师工作压力可能要大一点。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农村教师现在有这个农村的就是边缘补贴，城市教师反而没有边缘补贴。第三，在这个职称晋升上面，在农村教师就是女同志满25年，男同志满30年，就可以就是说达到基本条件就可以进行那个高级职称的评审。
1: 直接可以评了。
2: 对，城里面呢就因为名额啊各方面限制啊，它有竞争比较激烈。综合上面以上的各种因素吧，我想就是说农村教师他不愿意进城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1: 我相信这个都是关乎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前呢也听过一个做教师的这个朋友说过，也是他是在这个乡镇做老师，他说我觉得在下面做老师啊很快活，然后钱呢甚至他比他的同学在市区县城还多一点。
2: 他就是因为那个有农村的那个边缘补贴嘛。
1: 但这个补贴
2: 还有交通补贴
1: 以前好像多年前没有啊。
2: 对，
1: 也就是这近些年
2: 是，对，近些年这个才国家政策制定的。
1: 那曾经呢很多农村的教师呢都想往城里调，但是现在呢考虑到这个自身的一些收入问题啊，他不太特别是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距离感了，开个车，
2: 对，
1: 你这个30分钟40分钟最多了，
2: 很方便，
1: 就能够到家了。那么像这种情况，那会不会 就比如说农村的孩子是越来越少，我们能够感觉到。
2: 按照趋势来说是这样，
1: 嗯，
2: 就是农村的学生吧，
1: 嗯，
2: 肯定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少。
1: 是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在农村啊，这个每一个乡都有这个初中啊，初级中学嘛。
2: 对。
1: 之后呢，现在呢，这个撤乡并镇，几乎就是没有了，就老师还是那么多，这个会不会对老师的，包括一些退休老师，会不会对他们的一些工资发放会有所影响呢？
2: 这个请放心，这个对老师的工资发放这块不会有任何影响，
1: 嗯，
2: 因为这个现在的老师是以县为主，就是整个县里面统筹，
1: 嗯，
2: 不是像你说的，就是有些家长可能担心的，或者说社会上担心的，那90年代之前吧，有可能是那个以乡镇来统筹，
1: 哦，
2: 现在是以县统筹。
1: 正常不会的，
2: 不会的，对，
1: 这一块老师的费用是专款专用还是？
2: 专款专用。
1: 专款专用。
2: 对。
1: 任何部门都不能够挪用教师的工资。
2: 对。
1: 如果真的挪用的话，那这些教师，
2: 那是违法行
1: 为。他得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学历呢？上访还是到咱们市教体部门去反映了？
2: 这个应该说，现在的现行制度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不会出现。
2: 对。
1: 好，我们就不深究这个话题了。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好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教体局做客。今天又是9月1号，我们在这里啊，如果还刚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我们接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秩序，保证我们的道路通行。刚才呢，我们也是和罗科长说到了，包括这个资金是否足额拨付到员。那么最后想请问一下，这个打算如何继续落实好这一项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特别好的。那么，那么罗科长，您还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家长朋友来说一说？
0: 好的，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如何，进一步的做好这项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强化政策的落实与动态的一个优化，我们要对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一个评估，就是定期的一个评估机制，如每学年一次，对免费政策的这个覆盖面、家庭减负效果和幼儿园的一个收支平衡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嗯，
0: 因为通过我们体检的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国家这项政策在推行之后，它包括对这个家庭的减负效果，同时我们幼儿园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收支的一个平衡情况，就是它跟以前的一个运转情况的一个比较，我们将会一个进行一个体检，形成一个报告。这样子的话，也为上级部门下一步的一个决策，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纳入的只是说学前一年，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做一个政策一个提供的依据，对吧？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个方面。第二项呢，是我们将会夯实这个资金的保障与这个预算的管理，要把这项的费用呢是足额纳入预算管理，就是我们是足额纳入年度的财政预算，然后年度财政预算以后，就意味着我们的国库就是钱袋子是对这项费用是绝对的做一个保障的，就不用担心说，刚才我们就是说前面聊到的，就是说其他一些情况会不会导致说这项费用不能保障呢？这个呢，请大家放心，我们是这项免费教育学前教育所出的资金，我们是提前进行好了计算，做了一个预算安排。那么同时呢，我们对地方的分担部分呢，然后呢，我们也是统筹用好上级转移支付和本级财力，严禁拖欠，所以呢是完全可以保障的。第三项工作呢，我们业务上会做一个严格的资金监管以基础管理，那么严格的资金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资金监控，我们将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的系统，这是和财政部门共同来做到这项工作的啊。
1: 嗯，
0: 对免保育教育费的补助资金，从指标下达到资金拨付到最终的使用全过程进行一个动态监管，防止截流、挤占或挪用。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意图就是保障好这个免费学前教育，但是我们其中呢也会做好，就是担心在其中呢可能防止就是这个截流、挤占或挪用呢，我们也会做一系列的一个就是和财政部门共同做好啊，做好这个资金的这个监控，防止出现这样就是可能万一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个全过程的监控，就不用担心这个资金的过程。 强化基础数据的一个审核。我们教育部门呢，在这里面要加强一个学前教育学籍的一个管理。为什么说这个学籍的管理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说过，这个资金我们是按人头分配的。
1: 哦。
0: 那么它这个学籍就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一个园，比如说它民办幼儿园，它报上来是100个幼儿。
1: 嗯。
0: 那我们教育部门要严格的审核这些孩子是不是真实在园的，
1: 嗯，
0: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个人信息。
1: 哦。
0: 对，就是这个。是因为标准嘛，
1: 我明白了，怕有些人吃空饷，嗯，
0: 对，就是，
1: 哎，
0: 就是比方说我可能就是输入了这个孩子的这个从哪里搞个孩子的这个身份证号码，或者说是，把这个孩子纳入到某个园的这个学籍情况，那么我们教育部门因为这里面核算这个金额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人数嘛，

0: 不一样，给他的补贴也不一样。
1: 哦，
0: 前面说的省一类园、市一类园、区一类园，那么民办幼儿园它里面也是分成标准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教育部门精准的核定幼儿园的这个办园性质，那它就非常重要了，就给它定的这个级别。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确定好这两项之后呢，认真的审核在园幼儿书的基础数据，做到不重不漏，既不能重复，
1: 哦，
0: 也不能漏了，
1: 嗯，
0: 哪一个幼儿，确保资金分配的一个依据的一个真实准确。同时呢，也是严肃的财经纪律，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绩效评价。
1: 嗯，
0: 然后同时也说一下，就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关注的，就是这个教师保，就是在这个新型政策下，它的这个保教质量和队伍建设情况，就是队伍建设情况。
1: 哎，
0: 对，首先呢，我们会保障教师的一个权益，会督促落实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1: 嗯，
0: 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就是也是完善这个资助体系，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落实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免费学前教育的基础就不再落实这个资助政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资助政策就是同时继续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包括一些符合条件的特殊群体，实施重点的资助和兜底保障，确保应免尽免。同时呢，最后一项呢，我们也会做好这个宣传引导和信息公开，就像我们今天上线一样。
1: 嗯，
0: 也是向广大群众朋友们来够，就是多渠道的来政策解读。同时呢，我们也是畅通反馈的这个渠道，设立专门的监督举报电话和邮箱，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解决家长和幼儿园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它一个新生事物，包括我们老百姓，他可能看到国家政策，但是他具体的话就是说没有这么了解。
1: 哎，
0: 对，就是说我们今天上线，包括我们通过各种的渠道方式，也是通过向大家来够加强宣传引导与信息公开。同时也欢迎就是大家如果说家长和幼儿园，包括幼儿园本身，在这个政策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
1: 嗯，你这个我们都有过孩子的哈，这个都想上这个公办园。
0: 嗯，
1: 如果都挤向这个公办园，加上这个孩子逐渐少的话，有网友说到，会不会对这个民办园是一个这个深深的打击呢？会让民办园逐渐的这个枯萎呢？
0: 这个它是一个社会趋势。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既然说国家在免费推进免费学前教育上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是希望老百姓真真实实的能够感受到我们政府能够提供的这个免费学前教育的相关的待遇吧。那么如果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办园跟前几年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就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了解到，就是一些相对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公办园需要摇号，就大家来需要摇号。
1: 哎，是的。嗯，
0: 但是呢现在据我所了解的话，我们一些当时比较热门的就是幼儿园都已经是直接就接近于就是你只要报名了有这个意向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幼儿园进行一个上学。所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民办幼儿园的发展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1: 嗯，
0: 它会随着我们幼儿数的一个变化和接下来就是以后我们逐步推荐免费学前教育的一个情况，家长他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和需求，
1: 嗯，
0: 他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我们教育部门能做到的就是说为大家提供更多免费优质的就近，同时就近的这个学前教育来适合不同的家长需求。
1: 谢谢罗科长，让我们这个能够更好更清晰地梳理对孩子学前教育的包括从政策啦，大家担忧啊一系列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解答。那有网友说到了，他说我前段时间听到上二幼还要摇号，现在再想问一下到底还是要不要摇号。小红花、二幼这些可以说在滁州市都算是比较热门的啊，我们可以说就是热门的幼儿园，很多家长哎趋之若鹜。现在像这样的学校还会不会存在摇号现象呢？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需不需要摇号它是跟家长他有这个意向和需求有关系。
1: 嗯，
0: 不是说我们教育部门能够说从这个方面进行一个引导。
1: 嗯，
0: 我们但是据我所了解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报名的这个人数情况，就和能提供的学位的这个比例，比前几年是能够大大的提高。

0: 就基本上可能前几年你要是几个人才能摇上一个号，
1: 嗯，
0: 然后去上你心仪的幼儿园，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就是摇号的比例可能就是1.5能一个，
1: 哦，
0: 或者是两个一个，就是上的概率非常高，
1: 大概率就都能上了，
0: 哎，大概率非常高，
1: 哎，
0: 也就是说这还是我们就是相对学前教育最集中的幼儿园，
1: 嗯，
0: 像我们经常说的一幼，它都已经基本上是你只要去报名就可以是，
1: 嗯，
0: 基本上是可以在这个园来接受公办
1: 太好
0: 学前教育
1: 了。好，我们关注到网友呢，他说我家孩子即将上幼儿园，
0: 嗯，
1: 幼儿园免学费的待遇需要怎么办理，
0: 嗯，
1: 是提出申请呢，还是说入学后直接就享受这个政策，不要我们家长来烦人了？
0: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我首先跟这位网友解答一下，我们现在的学前免费教育的话是大班，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班，
1: 嗯，
0: 我就说学前一年是比较专业的，就是大班的孩子享受
1: 的，哎，
0: 就是您的孩子他是在学校是正常是先从小班开始上起，
1: 嗯，
0: 然后当您就是自动升入大班的时候呢，您的那个学费自动会启动这个免学费的政策，
1: 哦，
0: 就是不用家长再额外的进行一个相应的程序和手续。
1: 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刚才我就没对这政策，
0: 嗯，
1: 了解，我说学前教育，
0: 嗯，
1: 哎，肯定是上幼儿园开始，
0: 嗯，
1: 哦，大班，哎，我们去强调一下，在上大班你才能够享受这项政策，
0: 嗯，
1: 小班和中班还是按照
0: 目前对，
1: 好，我们关注到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说和吴主任所聊到的，他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农村教师过多的话题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你们教育部门是要想办法解决，不能老是这么拖着，有的农村学校一个班甚至只有十来个甚至几个学生，这种情况是有的，平均每个老师的工作量也太少了，这个对还就不太公平了。那么吴主任，您从您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情况。
2: 嗯，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1: 嗯，
2: 对于这个农村学校，因为国家义务教育阶段，
1: 嗯，
2: 义务教育规定啊，相关规定的话是学家长有需求，
1: 嗯，
2: 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必须提供免费优质的义务教育，
1: 嗯，
2: 那如果说因为他人少也就把学校撤掉了，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它是一种不公平。
1: 是的，嗯，我记得是这个之前看到过一个介绍，说的是日本在某一个岛上只有一个学生，哎，他的教师资源依旧匹配的是非常的完善。那么还是那么一句话，教育嘛是最廉价的国防，任何部门和单位都应该是重视教师。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关于学生资助这个政策，包括义务阶段学生资助的这一块，我想请吴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
2: 好，我来说一下吧。那个目前呢，就是我市啊，就是资助这块，
1: 嗯，
2: 就是说分几个阶段。
1: 哦。
2: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义务教育阶段。
1: 嗯。
2: 其实，在之前呢，有一个学前教育阶段，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前嘛，
1: 嗯，
2: 我们这个资助政策是这样的，就是每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1: 嗯，
2: 每省每年不低于800元。就是说每学期呢认定一次，
1: 嗯，
2: 就是按照学期呢打卡发放，
1: 嗯，
2: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呢统称两免一补政策，
1: 嗯，
2: 即对这个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啊免除学费和那个免费提供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1: 嗯，
2: 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生活费就是进行减免，
1: 嗯，
2: 义教这个阶段的那个两免一补资金呢惠及所有的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1: 嗯，
2: 就是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啊，统一那个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省均公共经费基准定额，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照不低于基准定额的标准补助，就是补助这个公共经费，
1: 嗯，
2: 省均公共经费的定额为普通小学生每年720元，普通初中生每年940元，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呢每年是7000元，
1: 嗯，
2: 对，他是就是在这里面就是说适当的提高寄宿制学校和这个规模较小的学校公办经费的补助标准，
1: 嗯，
2: 在省均公共经费基准定额的基础上，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省均300元的标准增加公共经费补助，继续落实好农村地区不满100人的规模较小的学校按100人核定公共经费和学校的那个相关费用。
1: 那么这个费用啊，我们想请问一下，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啊，他如何来申请呢？
2: 这个问题罗会长你们说呀。
1: 好，罗会长您和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他这个申请的话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每年的九月开学初，班主任老师会在班级会议上专题宣传国家助学金的政策，会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交申请资料，就按照这个申请流程，就是是非常简单的。
1: 班主任是要说的。
0: 对，班主任就是每年的，就是九月份的这个新生开学的时候，他一定会是做到这个宣传这个国家的这个助学金的政策，会明确的告知这个申请流程，而且这个申请流程是比较简单的。
1: 他会不会，比如申请过了，我们都是一个班的，说，哎，你看他来申请这个，这个会不会把这个信息泄露出去，会给这个孩子会带来一些，哎，不好意思啊，或者说自尊受到影响了？
0: 这个他就是班主任老师会相应的按照一个流程对这个进行一个保密，但是同时他也会是进行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一个公示，就了解这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同时我们也有自助系统能够核实到他这样一个具体的情况，而且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在做自助的工作上，都是一直是注意学生个人的信息的一个保密的程度，保护的一个程度，就是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情况。
1: 是的，谢谢罗科长。永宁和我们解读这个关于学前包括对孩子的这种爱护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教育者的这个大爱。那么今年高考已经结束了，对于即将升大学的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资助啊？吴主任简单和我们说一说。
2: 好的，这个针对这个高中阶段毕业的同学即将进入大学，我们在出的时候就是说根据国家的政策主要有两项资助，一项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慧计划，第二个就是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这个自慧计划呢，就是解决一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上学的路费，和少量的生活费，这个前提是今年的2026年，开始进行了调整，以前呢就是省内的学校，考入省内高校的500元标准，就是500元也是。不多嘛，就是解决一个，
1: 已经很好了，其实说实话已经很好了，给孩子有一个这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对
1: 吧？
2: 这是去年之前，今年呢就把这个标准进行了个调整，就是省内调整到700元，省外调整到1200元，就是说我们出度的学生吧，可能考取南京的学校比较多，就是如果到南京去就读，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说就能申请这个
1: 1200，正好，谢谢。
2: 但是要补充一点，就是这个名额啊，相对来说比较少，
1: 有限的。
2: 对，
1: 谢谢吴主任。那么今天呢是9月1号开学季，今天是滁州市教体局由教体局副局长杜兰沙格尼西带队。我们想请今天第一次带队的杜兰局长，有没有什么话在节目的尾声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
3: 非常的感谢啊，是争锋航空热线栏目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广大听众观众朋友们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也非常的感谢广大听众观众啊对滁州市学生资助工作的关注、关心与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的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这个很好的一个政策，把学生资助工作做细做实，做到精准识别、精准资助。把这个学校建设成为让家长最放心、最安全、最值得托付的一个地方。再次呢，我们向广大的听众观众、向社会这个庄重的承诺啊，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烦请广大听众对我市的这个学生资助工作给予一个监督啊！谢谢大家。
1: 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医保局，下周二是滁州市人社局。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